0: 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3: 总台海峡持平，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 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0: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0: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

0: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开局起步。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
1: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个百分点。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 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请听报道。
6: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6: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8: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9: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8: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0: 国家电网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高效运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积极开展余缺互济、时空互补、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大电网大通道，有力守护用电自由。面对极端天气挑战，国家电网科学调配抢修力量与应急物资，成功应对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电力可靠供应，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与民生用电可靠供应。
2: 昨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
0: 昨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
2: 上海海关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上海口岸出口汽车185.1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45.2%，日均出口超万辆，创历史新高。据介绍，外高桥与南港是上海口岸2大汽车出口码头。上半年面对汽车出口单批次数量多、船期紧的新要求， 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升级智能化监管，依托汽车自动化立体仓库，整合智能核验与远程监管技术，实现零延时通关。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时评说，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公然声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大陆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用一组详实数据予以驳斥，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时评指出，所谓转向分流论调完全是民进党当局编造的又一谎言。事实早已证明，台湾转向欧美及南向国家，面临市场消费力不足、成本高昂、人员短缺、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问题。新南向政策在岛内已公认彻底失败。近期民进党当局热炒的水果出口欧洲也被嘲讽为赔本生意。多位台湾民意代表及相关业者表示，从出口占比就可看出，这些国家根本代替不了大陆。民进党当局无视经济发展规律，耗费巨额资金强推转向分流，一方面是为去中国化强行搞脱钩断链，另一方面是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谋取政治私利。在其舍近求远、损台媚外的无耻操弄下，台积电等核心企业被迫改了美姓，台湾优势产业被掏空，台湾的经济发展前景被葬送。时评强调，大陆才是广大台商投资发展壮大的最佳选择。经过数十年市场自然选择和两岸企业共同打拼，两岸更已形成产业结构优势互补的互利共赢格局。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519亿美元，同比增幅32.9%。台商台企用脚投票，用事实和数据打脸民进党当局。两岸本是一家，一家人携手合作，共创双赢，符合两岸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民心不可违，大势不可逆。民进党当局搞脱钩断链的妄链，从提出之时就已注定失败。
2: 经过3天22场紧张激烈、精彩纷呈的辩论交锋，第25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昨天在福州落幕，中国海洋大学获得冠军。中国海洋大学和台北科技大学从两岸16支高校代表队中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双方围绕人工智能加背景下，青年就业更具机遇还是更具挑战的辩题展开观点交锋。最终，反方中国海洋大学获得冠军。台北科技大学辩手廖哲佩说，辩论是一个沟通和交互的过程。就决赛辩题来说，两岸青年应该携手共进，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应对相关挑战。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海辩赛由福建省科协与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等单位于2002年创办，至今已形成辩论赛加联谊联欢加科技访学的交流三部曲。
0: 刘铭传史记展暨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昨天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展，共展出史记实物和书画作品61件套。本次展览中的刘铭传史记展设抗法保台、召集台湾、文韬武略、两岸共扬等板块，通过系统陈列刘铭传相关文献史记及珍贵文物影像，全面展现其抗法保台的英勇事迹和推动台湾近代化建设的贡献。
1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1: 台北直播室，
1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日前在台北迪化街登场，本次活动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承办，超过70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衍生创意产品在此集中亮相。 据了解，此次展览以古人一日生活轨迹作为叙事主轴，设置晨起有仪、衣着有度、闲情有韵三个主题单元，展出超过70件国博文创精品。这其中既有此前广受欢迎的网红文创明孝端皇后凤冠系列产品，也有结合以批文饰设计的服装配饰，做工精致，别具匠心，更有以顶造型为基础设计的毛绒玩具，憨态可掬，萌趣十足。台湾中华八方文化交流协会执行长邓安琪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打破大众对文物古老、遥远、高冷的刻板印象，以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趣味，让观众感受文物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身穿汉服前来观展的台北市民罗怡婷表示，她很喜欢这些文创产品，这种把美的事物融入到日常生活里的概念特别棒。她期待未来有机会到北京旅游，到国博去逛一逛。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表示，中华文化底蕴深厚，是连结两岸的精神纽带。此次文创展以生活化、年轻化、大众化的方式解读中华千年文化，期盼通过一件件文创作品促进两岸文化血脉进一步交融共生，也让千年中华美学在当代生活中持续传承，焕发全新光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准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1: 梳理
12: 评述，
11: 权威
12: 有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2: 两岸开讲。

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热点解读，请听。台军在台岛以东开展所谓登岛防卫作战，色厉内荏，心虚罢了。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逾半月，岛内食安恐慌持续升级，民众怒火难遏。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大声喊出对食安的诉求，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0: 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据台媒报道，为验证所谓战时离岛应援能力，台军第二作战区近日编组应变兵力，跨海开赴绿岛和蓝屿地区，展开所谓登岛防卫作战演练。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军在绿岛和蓝屿地区开展的所谓登岛防卫作战演练，难逃花拳绣腿、装腔作势的老套路。若到战时，台军第二作战区软弱涣散的守备兵力根本难以抵挡解放军的火力。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3: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确实更加重视台湾东侧大后方的防御部署，绿岛和蓝屿都在台湾以东海域。近年来，解放军海军的远海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多次在台湾以东洋面组织联合演习。今年6月，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又展开了远海合练，这表明解放军的海上联合战役兵团已经日渐成熟，可以独立从海上组织发起大规模登陆行动。大陆的海警船也在蓝屿东南海域开展执法巡查。那这些动作呢，就让民进党当局陷入了很大的恐慌。台军传统上的大后方现在已经是解放军的常态活动区域，所以民进党当局很担心绿岛、蓝屿这些外岛的要点保不住，甚至可能会成为登陆台湾本岛的跳板。所以他们要让负责这个区域防卫的台军第二作战区和花东防卫指挥部组织这次演习。民进党当局组织的这些演练呢，又完全是花拳绣腿。台军这次演习主要分港口装载、海上运输和离岛战术演练三部分。他们依托商港民船向两个离岛输送小股部队和轻武器，在岛上拉开架势摆摆样子。那么从台军提供的新闻图片来看呢，这次承担兵力投送任务的居然是一艘载客量不到100人的小游艇。它能投送什么兵力活力呢？就这么点兵力上岛之后，跟后方接通无线电联络，放飞一下无人机，趴在工事里测算一下设计参数，演习就算圆满完成了。这算什么跨海支援啊？这不就是一场儿戏吗？民进党当局组织这些演练完全是徒劳的。岛内媒体批评台军第二作战区搞的这场演习不像样，其实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水平，也算是尽力了。台军第二作战区统辖的兵力本来就不多，能调遣的就只有几个守备旅。台军的软弱涣散早就是人所共知，而守备旅则是台军当中尤其软弱涣散的。要说兵力投送，台军号称也有运输机，也有玉山号运输舰，可是这些装备老的老，修的修，到底有几件是真正堪用的？真到了要用兵的时候，台湾当局能依靠的只有这么一艘小游艇，几个草莓兵，能挡住解放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吗？台军的现状就是如此。民进党指望台军给自己搞台独当保镖和打手，完全是痴心妄想。就这么一场拿不上台面的演习，民进党当局还不忘通过媒体吹嘘一二，无非就是要表现他们抓战备有多认真，落实美国的指示有多坚决。实际上，如果说民进党是一个进行台独表演的蹩脚的演员，台军这么几条人枪就只是民进党手中的台独道具而已。他们连守卫台湾本岛都漏洞百出，就不要再做什么绿岛蓝屿的梦了。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逾半月，岛内食安恐慌持续升级，民众怒火难遏。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呼吁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大声喊出对食安的诉求，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为我们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4: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此次致癌毒油事件暴露民进党当局食安监管系统性失灵，那么结合其过往莱猪等民生争议，我们如何看待长期以来民进党在民生治理上的执政短板和双重标准呢？
4: 这一次台湾岛内发生的致癌毒油事件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缺失，也同时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在处理危急事件的时候秉持的是双重标准，而且是极不负责任。综合我们看到，过去不管是在蔡英文执政时期，还是如今赖清德当局执政时期，对待经济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上面，往往是缺乏相应的执政能力。大家知道，民进党是靠选举起家，擅长于进行选举的政治的操弄，但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内缺乏理性执政的一些人才。所以说从这些年来的岛内政治运作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擅长于执政，不擅长于选举，而民进党擅长于选举，却往往疏于执政。一旦民进党上台之后，他立马就暴露其执政能力不足、执政人才短缺的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是过去在处理诈骗等等一系列事件，还是如今在处理食品安全等等事件当中，都可以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他执政能力的短缺。因为确实从民进党党性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往往通过选举获得了政治利益的分配权之后，往往醉心于政治的分赃而疏于执政建设。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些突发的事件，显示其完全没有相应的一个措施。这一次毒油的事件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食品安全系统性的一种欠缺。当然其次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民进党当局他执政的双标以及极力推卸责任。我们讲到不管是过去在处理含瘦肉精的莱猪的问题，还是如今这一次的处理致癌毒油的一种事件当中，民进党首先在出现事故之后进行极力的撇清，想要将锅甩给国民党等在野的势力，同时不断的想要去掩盖执政的缺失。像目前毒油事件爆发至今，赖清德至今神隐，而卓荣泰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道歉，只有在民意压力不断卷的之下才最终松口道歉。而民进党的发言人更是一句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一个言论，进一步的激化了岛内的民意的不满。所以说在处理食品安全的问题上面，在处理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面，都显示出来民进党它是极端的不负责任。这种极端的不负责任还体现在其监督执政的双标上面。过去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爆发了顶新毒油的一些事件，民进党却以这样的理由不断的要求国民党当局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下台负责，如今在自己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极力的去掩盖、极力的去掩饰，而不愿意负任何的责任。台湾当局行政部门主管负责人卓荣泰至今不愿意下台，所以说显示出来的是一套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做不到的这一种双标性格。所以说从这起事件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民进党他执政无能同时不愿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政党形象。
0: 那么目前蓝白阵营都表态会参与计划于今天在凯道举办的抗议集会，网络上呢也有大量的民众表达支持。那从目前的筹备态势来看，这场尚未举办的集会有可能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多大的民意压力，又会如何影响接下来岛内的朝野博弈呢？陈先生，
4: 目前民进党当局在处理致癌油事件的过程当中引发了岛内激烈的民怨，也同时让岛内的在野阵营已经看到了民意集结的这种可能。目前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蓝白阵营均表态将会在7月25号在台北街头举行抗议的集会。我想这样的一个行动就代表了当前岛内多数的民意对民进党当局执政的不满，对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毒油事件的不满。这样的一种民众走上街头显示出来是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执政的不得民心， 当然，这样的一种行动可能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更多的一种民意压力，也会对接下来的岛内的朝野博弈带来复杂的影响。首先，当然，民意的集结一定会给民进党当局施加更大的一种民意压力。我们知道，即将要举行2026年九合一中选举，而在选举当中，如果说民进党当局在处理这场致癌油事件当中又再一次的不及格、不负责任，那么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民意教训。那么如果说在这一场集会当中，蓝白阵营能够凝结起岛内反绿反民进党的这一股民意，那么接下来在九合一选举当中就能够唤醒更多的民众出来投票反对民进党，支持蓝白阵营的候选人。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民意集结一定会给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带来更多的一种影响，当然也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更大的一种民意压力。当然接下来会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首先我们可能还得观察这几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这种抗议集会所显示出来的民意强度，也就是说到底会有多少人参与这场抗议的集会。如果说参与的人数破万破十万，那么代表着岛内民意风潮的一种掀起，可能会给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施加更大的一种压力。但是如果说响应者寥寥，而没有办法激起台湾社会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关注，对民进党的一种怨气，那么恐怕这个效果会相对有限。我想抗议集会人数的多少代表民意的强烈浓度，也是我们观察的第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指标就是民进党当局会作何止损的处理，这也关乎到后续事件的一种发酵以及接下来的岛内朝野政党的博弈。因为如果说按照民进党当前仍旧拒不道歉，甚至于极度狂妄嚣张的发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一种言论，那么只会进一步的激起更大的民怨。但是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能够选择快刀斩乱麻，及时的进行止损，比如说撤换民进党发出极端不当言论的民进党发言人，或者撤掉当前台湾当局行政机构部门负责人，让他们辞职下台负责，以为选举当中止血，我想这恐怕可能也会带来另外一种结果啊。所以说在当前民意压力不断的袭来的一种情况之下，接下来就看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到底作何选择。
0: 之前民进党发言人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种言论激化了民怨，卓荣泰迟来的道歉也并未能平息舆论的质疑。那从舆论传播角度分析，当局这类傲慢回应为什么会持续透支民进党在基层民众当中的支持度呢？陈先生，
4: 确实我们观察这一次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引发的民怨当中，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民进党发言人吴征所发表的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言论，进一步的激化了岛内的民怨。而民进党当局在处理这起誓言风波的一个过程当中显示又扭扭捏捏，所以说更加让民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仅目前我们看到卓荣泰他迟来的道歉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诚意，甚至于我们在看到民进党在处理整起事件的过程当中还显示出他仍旧试图在掩盖，试图在转移矛盾的一个焦点，试图在进行极力的辩解。所以说从舆论传播的一个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这种权力傲慢的回应，他只会进一步的透支民进党当局的政党支持度，也会进一步的激化岛内中间经济选民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因为从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岛内确实在社会存在激烈的一种社会的撕裂，蓝营的民众绿营的民众确实他有一部分的始终支持者，而广大的中间经济选民应该是占最主流的这部分民众，他看待一个政党他没有坚定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倾向，他们看待的是这个政党是否负责任，是否真正的为台湾民众的利益着想，是否真正的维护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以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利益。 而从民进党当局处理这起致癌油事件当中的权力傲慢当中，又进一步的加深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绿色独裁的一种负面印象，也进一步的伤害了民进党当局他的这样一种政党支持度。所以说从这一个情况来看，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处理整起事件当中，他极度的不负责任。

0: 以及处理起来的体现的这种权力傲慢，当然进一步的蚕食了民进党当局的支持度。在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当中，我想民进党地方的候选人应该会面临到更大的一种舆论压力。
1: 嗯，那么不少舆论观点认为本次的毒油风波会冲击民进党后续选情，那么陈先生，请您分析一下这起食安民生争议可能会从哪些层面对2026年岛内地方选举产生影响，那么民进党是否还有修复民意的机会呢？
0: 确实，当前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处理这场治安优的事件已经对选举民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当前的一种情况当中可以看到，这起食安民生的事件，它会给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带来复杂的影响。复杂的影响体现在这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应该说直接影响到了民进党的政党形象，影响到了岛内经济中间选民对民进党当局的观感。刚才我们也一再的强调了这场事件的一种处理，民进党暴露他执政能力的短板，也体现出他危机处理能力的不足，所以这一系列的缺失直接影响到了岛内经济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一个印象，让他们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可能会将选票用选票的形式来教训民进党。那么第二个层次的影响应该会进一步的给民进党地方的候选人带来更大的民意压力，也就是说在这起事件出来之后，地方的这些候选人，包括县市长的候选人，包括县市议员的候选人，他们是怎么回应现在岛内民众最为关注的食品安全的问题，这就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民意压力。如果说他们选择跟民进党当局站在一起啊，极力的推卸责任，那么当然只会更加加剧民众对民进党他们的这样一个负面的形象。所以说如果说他们能够选择真正的站在民意的一边，选择质疑批评民进党赖清德当局他的处理措施，他们可能会赢得选民的一种认同。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一种民意的一种发展，恐怕会给2026年县市长选举以及县市议员选举的候选人带来更大的一种民意压力。当然观察这些事件的这样一个进展，我们看到民进党还有没有修复民意的机会呢？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看不到民进党有任何悔改，有任何改变的一种意愿。民进党目前仍然在进行硬凹，仍然在极力的推卸这个责任，而且民进党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为这起事件负责任，上到赖清德，下到卓荣泰以及其他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至今没有任何的一种下台负责的一种表态，也没有任何的纠责的一种表态。所以说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它很难修复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一种信任。所以说这一系列一种事件随着它的不断的一个发酵，尤其是我们看到如果说在7月25号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联手举办的这场上街抗议的行为，如果说卷起更大的反民进党反赖清德的一种民意风潮，那只会让民进党也会得到更大的民意教训。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据台军内部人士近日披露，美台已就合作生产多型军事装备和武器系统达成初步共识，计划由美台双方联合生产，并由美方作为代表销往国际市场。其中由台中科院研制的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被列为首批合作生产装备。那么劲风一号性能如何？联合生产美方代销的外衣下又藏着什么算计？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3: 袁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性能特点如何？
4: 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是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一款小型攻击型无人机，其前称为巡飞弹一型，因其功能定位与美国的弹簧刀300无人机相似，常被称为台版弹簧刀。它本质上是将无人机的侦察制空能力与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相结合的

0: 响明显，主要是作战半径小，续航时间短，杀伤威力弱，其续航时间仅为15分钟，其战斗部虽为高爆弹头，具备近炸功能，但威力相当有限，仅与一枚手榴弹相当。这意味着它主要适用于打击无装甲或轻装甲的软目标，如人员、雷达、通讯设备，对坦克、军舰等重型装甲目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1: 据了解，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系统被列为美台首批合作生产装备，该计划虽未正式启动，仍需等待台安全层级审查，并由台立法部门通过相关预算。但按照目前设想，首批外销量约为10至50套劲风一号系统，配套无人机约500至1000架。袁州老师，您认为劲风一号的销售前景怎么样？
0: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劲风一型的性能确实差强人意，根本达不到台当局宣传的那种强化非对称战力的效果。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其公开的性能中有三大短板：作战半径小、续航时间短、杀伤威力弱。在实际的应用中，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可靠性差。在今年一月的首次公开展示中，劲风一型发射仅5秒便因翼面控制失效坠毁，以至于台媒将之形容为台版弹簧钝刀，首秀就出事故，自然会增加人们对其稳定性的担忧，并直接影响到其销售业绩。试问谁敢买这样一件不靠谱的武器？即使抛开了可靠性的问题，其产品定位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劲风一型被定位为美国弹簧刀300的台版，但作为后来者，它在技术品牌和实战经验上都无法与弹簧刀300竞争。又有谁会放着更好的产品弹簧刀不买，去买出生机落后的台版钝刀呢？此外，任何购买劲风一型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地缘政治上选边站队，这也会极大的限制了其潜在客户的范围。还有在产业层面，这款台版弹簧刀还面临着成本居高不下的困境，因为要迎合政治需求打造所谓飞鸿产业链，导致了其零部件成本飙升，例如在某些替代芯片的成本上是大陆产品的10倍，这就使得其最终价格毫无优势。谁会放着又便宜又好的自杀式无人机不买，偏要去当这个冤大头，去买台湾这个既次又贵的钝刀呢？总之，劲风一型作为一款在政治操弄下的产品，其糟糕的首次亮相、平庸的性能、高昂的成本，使其销售前景暗淡的重要原因。
1: 是的，尽管民进党当局大肆叫嚣将所谓首次实现全系统外销，但岛内网友纷纷指出，由于劲风一号的性能实在令人难以恭维，其销售前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袁州老师，既然这款无人机性能平平，前景暗淡，为什么美台还要联合生产外销？您认为美台此举各包藏什么险恶用心？
0: 劲风一型号称由美方与台湾方面合作生产，台湾方面负责代工，美方则负责进行技术授权和开拓销售渠道，看似是单纯的军工合作，实则是各怀算计，暴露出了双方将台湾推向火线，服务于各自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险恶居心。从台湾当局方面而言，这是其加强美台勾连，企图挟洋魔毒的政治图谋。一方面，台当局企图借美台合作生产、美方代销的模式，试图通过将台湾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军工产业链，企图实现全系统外销，以此在国际上刷存在感。另一方面，台当局试图通过让台湾充当美国霸权的前线工厂，深化与美国军事捆绑，幻想借此所谓的吓阻大陆，为其台独分裂行径撑腰。对美国而言，这是其将台湾当棋子，实现恶华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在军事上，美方试图通过让台军大量装备劲风一号此类低成本可消耗的精确打击武器，将台湾打造成刺猬或毒蛙，其核心意图是利用台湾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以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来消耗和迟滞解放军，达到以台耗华的目的。在经济与产业上，这将台湾纳入其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充当廉价代工厂，不仅可以补足美国自身的无人机产能短板，而且还可以实现巨额经济利益。美国的种种算计本质上是将台湾视为一枚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服务于其自身的霸权战略目标。而民进党当局则是在做着依美抗中的美梦，不惜将台湾绑上美国的战车，推向危险的深渊。

0: 这种各怀鬼胎的合作会严重破坏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所以说，联合生产美方代销的外衣下，包裹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的野心，以及美国以台号华的算计。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台军近年来也想通过大力发展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来提升自身所谓非对称战力。据报道，劲风一号已经构成了台军所谓非对称作战中的核心力量。袁仲老师，您对此怎么看？台军将劲风一号纳入其所谓非对称作战体系，有何算计？
0: 由于两岸军力的巨大差距，台当局非常清楚，在传统的海空力量对比上难以与解放军抗衡，因此试图发展低成本非对称的刺猬或毒蛙战略。劲风一号作为一款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游荡弹药，被视为落实这一构想、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的关键装备。其战术构想是通过大量部署此类无人机，在解放军可能的登陆作战中，对滩头的装甲目标、近岸舰艇等高价值目标实施饱和攻击，以达到以小博大、迟滞和消耗解放军行动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台当局这样的做法非但改变不了两岸巨大的军力差距，反而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1: 是的，尤其在无人机生产规模、装备谱系以及反无人机技术等方面，解放军已经对台军形成了全方位压倒性优势。台军妄图以无人机蜂群对解放军开展所谓非对称作战，根本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
0: 台军妄图以无人机打造非对称优势对抗解放军，这一设想在现实中啊毫无可行性，本质上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豪赌。从产能规模上讲，大陆世界工厂的优势明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国，大陆消费级无人机占据全球 74% 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约占 55%。 这种庞大的民用产业链在战时能迅速转化为惊人的军事产能。相比之下，台军劲风无人机年产量计划仅为数百架，且其产能和成本根本无法支撑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从装备谱系上讲，解放军对台军更是碾压式的存在。解放军已经构建了覆盖长航时侦察、隐身突防、察打一体、电子干扰的全谱系装备体系，台军则在型号、功能、规模上都极其有限，无法形成体系化作战能力。从自主技术与反制体系上讲，大陆在无人机关键的 AI 芯片、飞控算法、卫星导航系统这些领域均实现了自主可控，软硬件深度耦合，不存在被外部卡脖子风险。台湾则对外依赖性高，甚至在大搞所谓的飞鸿产业链的前提下，还离不开大陆的零部件，曾被曝使用大陆制造的通信模块，一旦战事爆发，供应链极易被切断。总而言之，台当局想靠无人机实现不对称优势，本质上是企图以一件战术玩具去对抗一个战略体系。这种以卵击石的幻想，既源于其对大陆工业与科技实力的严重误判，也低估了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台军此举注定是徒劳无功。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3: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今年呢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鸣山、邛崃山、大象岭和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横跨四川、陕西、甘肃3省，是我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具有全球保护意义和研究价值。
3: 憨态可掬、样子呆萌的大熊猫受到两岸民众的喜爱，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长小传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
4: 四川阆中是现存唐宋格局、明清风貌的古城，素有阆苑仙境、巴蜀要冲之美誉。自秦代设立阆中县起，迄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要一起感受阆中古城的历史底蕴。
3: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最南端，属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良好的生态环境、美丽的景致吸引许多影视剧前来取景。剧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到云南西双版纳，感受这里的无限风光。
4: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各位趣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2.2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生活着将近1400只野生大熊猫。在大熊猫散户效应下，川金丝猴、朱鹮、羚羊、珙桐、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和谐共生。
3: 从日复一日翻山越岭的巡护员，到埋头钻研助力物种繁育的科研工作者，再到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体系，一系列保护措施下，一条熊猫生态走廊正焕发盎然生机。
4: 大熊猫国家公园日益成为万物共生的和谐家园。一起和台湾学长小传来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邂逅山野生灵，记录生态之美。
7: 大家好，我是小传。记得有次在重庆动物园看到大熊猫们那可爱呆萌的模样，就下定决心要去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走走。一踏进国家公园，就被漫山翠竹撞进了眼底，连风里啊都裹着竹叶的清香气。群山环抱，清风送爽，在夏日阳光的映衬下，竹子更显清脆欲滴，草也如此，树也如此。就在这儿漾着生机的绿里，一身黑白配色、顶着圆圆脑袋的国宝大熊猫闪亮登场了。 圆滚滚的国宝们，有的抱着竹笋啃得咔嚓响，有的趴在木架上晒着太阳打盹，连时间都跟着慢了下来。在这片超过20,000平方公里的家园里，大熊猫们实在太幸福啦。
8: 大熊猫国家公园，它可不是普通的公园哦，而是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份的超级自然城堡，有2.2万平方公里大，相当于308万个足球场。你知道这个魔法乐园藏在哪儿吗？它躲在青藏高原东缘的群山迷宫里，一边挨着四川盆地，一边连着青藏高原、灵山、邛崃山这些山系，就像它的围墙，把熊猫宝宝们保护得好好的。这里面四川片区最慷慨，占了88%的地盘。陕西片区虽然小，只有98平方公里，却像个精致小花园。甘肃片区满是神秘的山林，等着我们去发现。再说说魔法乐园的地形，有像巨龙脊背一样起伏的山地，还有像被巨斧劈开的深谷，好多深谷的相对高差超过1000米，站在谷底抬头看，天空都变成了一条细线。而咱们的熊猫宝宝最聪明了，他们专门挑了1500至3000米的舒适楼层处，这里特别适宜竹子生长。魔法乐园的河流更是蓝色小精灵，嘉陵江、岷江、沱江三条水系像三条发光的蓝丝带，最后都会入长江妈妈的怀抱。不过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全球公认的地貌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所以保护这里的环境特别重要。最神奇的还要数这里的气候电梯，因为处在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随着海拔的升高，就像坐电梯换季节，山脚下穿短袖都觉得热，像夏天爬到半山腰得套件外套变成春天，到了山顶可能要穿羽绒服了。
7: 超过1000米的垂直落差地势，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刻下了独特的气候年轮。气温随海拔层层递减，降水顺着山势不断抬升，把整片山林都养成了动植物的宜居乐园。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里，你可以看到圈养大熊猫的各种萌态，有专心干饭的大熊猫，竹子一根接一根的吃，竹笋咔嚓咔嚓的咬，这一刻食物最重要了，外界的纷纷扰扰都与之无关。有的呢是在木架上翻滚嬉戏的大熊猫，扭着圆滚滚的身子玩得不亦乐乎，也有闭目养神的大熊猫，长时间一动不动地挂在树上，偶尔啊睁开眼翻个身换个姿势继续睡。还有原本打闹玩乐的幼崽，看见盆盆奶便激动起来，小嘴不停地吧唧吧唧，看着软绵绵糯叽叽的大熊猫们，不少游客都直呼太可爱了。
8: 你们知道吗？我们大熊猫是一种已知在地球上至少生存了800万年的物种。数十万年前，我们的足迹曾到达过北京周口店，还有越南、缅甸边境。可是后来呀，因为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栖息地破碎化，大熊猫的家园成为了一个个孤岛。我们只能生活于名山、邛崃山、梁山、大香岭、小香岭及秦岭等山系深处。大熊猫它想找朋友玩，却被公路和农田挡住了去路，没有朋友，找不到新鲜竹子，大熊猫宝宝都要生病了。别担心，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份。没错，大熊猫国家公园就像一个超级大补丁，把破碎的栖息地连在一起。科学家们在森林里架起生态廊道，在公路下面挖秘密隧道，就连火车都要钻山洞绕着走呢。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里的小伙伴都能穿过生态廊道，和小伙伴们一起吃最新鲜的箭竹。大熊猫国家公园就像一把超级大伞，这把伞护住熊猫的时候，伞下面10000多种小伙伴们也都被保护起来了。金丝猴在树枝上荡秋千，小熊猫在树上打着盹儿，地上的羚牛甩着尾巴吃草，还有10000多种花草树木，小虫子都在这把伞的保护下好好生活。原来保护大熊猫 不只是保护他们自己，而是守护了一整个热闹的森林大家庭。现在我们的家越来越大，朋友越来越多，大熊猫国家公园就像一个魔法森林，让所有小动物都能快乐生活。
7: 大熊猫国家公园不仅是国宝们的家园，也是一座藏在山野里的自然研学乐园。孩子可以跟着巡护员学习识别红外相机，在林间寻找不同植物的叶片，认识大熊猫之外的森林邻居。灵动的红腹角雉，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开着像白鸽一样花朵的拱瞳，没有枯燥的课本，只有沉浸式的自然探索，让亲子时光在绿意里变得格外有意义。我还来到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的风筒寨邓池沟景区，也是大熊猫首次被科

0: 掘发现的地方。据介绍说，1869年，当那只黑白色的熊被首次科学发现后，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已经进入衰败期的种群，凭借圆滚滚的身躯、憨态可掬的样子，在世界上立即引起轰动。随之而来的追捧热潮竟然延续了100多年，至今依然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世界对于大熊猫的喜爱背后，离不开当地对大熊猫的保护。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何可。
1: 宝兴作为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它的大熊猫物种的保护与濒危半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一直是工作重点，在日常的一些巡护监测保护当中也开展了一些专项调查，通过数据发现大熊猫在宝兴的野生种群数量是有所上升的。
0: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也给大熊猫保护带来诸多的好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说，
2: 第一个点，它涵盖的大熊猫的种群数量特别多，能够把我们最主要的大熊猫的种群能够保护起来。第二个的话，特别是大熊猫它野外生存面临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种群之间的隔离和栖息地的破碎化，那么国家公园建立完了以后，加强整个的栖息地的这个连通性的建设或者是廊道的建设，确保隔离的种群之间能够互相串门，能够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种群的长远的保护而言都特别重要。
0: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看国宝们打滚干饭，沿着林间步道听鸟鸣，连呼吸都满是负氧离子，是逃离城市喧嚣的绝佳去处。你还可以逛熊猫起源馆，了解它从远古走来的故事，并且亲手用熊猫青团做一份专属的香薰，把这段和自然的可爱回忆带回家。
3: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国宝家园万物共生，收听以上内容。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留在四川，前往位于南充市的阆中古城。阆中啊，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历来是巴蜀军事重镇，至今呢保存有众多的历代古迹。
5: 阆中古城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保存着近两平方公里的唐宋格局和明清风貌古街古巷，融山水城于一体，非常适合喜欢历史文化和慢生活的游客。
6: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和阆中文物保护专家刘富丽、西华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罗培来感受阆中古城的文化魅力。

0: 1200多年前，唐朝诗人杜甫所作的《浪水歌》，至今在嘉陵江畔传唱。自古以来，中国人敬奉天地，凡造屋筑居、村落营建等，无不讲究顺其自然、协和天人。阆中古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人们道法自然，感悟天地，不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还创立出了一部伟大的历法。阆中也因此有了历法之源、春节文化之乡的美誉。
1: 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自古以来，阆中古城就有阆苑仙境的美誉。2300多年前，阆中先民们在这里筑城而居。如今这古老的城墙依然守护着这座城池，为南来北往的人们讲述着古城故事。
0: 坐落于四川省南充市的阆中古城，三面临水，群山环绕，隔江相望的锦屏山，树木葱茏，满目青翠。水波浩渺的嘉陵江，恰似一条玉带，轻柔地缠绕古城，呵护千年。由于山清水秀，气候宜人，阆中古城被誉为是一处地灵人杰、物产富饶的风水宝地。始建于商周时期，战国时八子国迁都阆中，秦惠王在阆中设县，是古代巴蜀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重镇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仍保存着唐朝时期的城市布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纵横交错的街道两旁开满了各种店铺，街巷深处是民居院落，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些古老的街巷与院落诉说着阆中悠久的历史。关于阆中古城名字的由来，当地有多种说法。《说文解字》中关于阆字的解释是：阆，门高也，从门，梁生。
2: 在《管子》的《杜丽篇》那边介绍当时那个城市营建的思想，叫内为之城，城外为之沟，沟外为之阆。那个阆就是指的那个城以外的那个城壕。那么我们阆中这个地形，天然的山环水绕，山是城墙，水就是城壕，就地形不需要那个去修筑一个城池出来，它这天然的就是一个城，然后把这个城放在这个城中间，就叫阆中。
3: 专家介绍，汉代的阆中城正好位于嘉陵江洪水冲击范围内，每次洪水爆发，古城必然遭受洪水的冲击，久而久之，城池损毁严重，不得不迁址重建。
4: 城市布局的话，它都是沿着河流布局，它这种布局呢，一般都要求一个什么呢？格子状，或者是井字状。它和平原地区它不一样，平原地区的辐射状或者是环状布局。
3: 古城建筑之所以用棋盘结构排列，奥妙就在于棋盘中一个个连通的井字。
4: 这种井字形的街道，即使你这个城市有些地方如果涨几十年一遇的洪水，水进入街道以后，由于这个流向或街道的朝向，它是有一点夹角， 进入这个街道的水，它流速就要减慢，它对街道的冲刷力，对街道两边居民的冲刷，这种破坏力就小得多。
3: 如果嘉陵江洪水泛滥，大水涌进古城街道，古城街道与洪水流向所形成的接近90度的夹角，会有效地减缓洪水涌入的速度，使得江水在进入街道时冲击力大大减弱，难以对建筑造成损坏。
5: 近年来，阆中市依托阆苑先进独特旅游资源，深耕文化体验，推出丰富游玩场景与惠民举措，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6: 阆中古城各景点啊，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在川北道贡院，游客们参观好社大堂，详细了解古代科举流程。不远处的汉桓侯祠同样是人气十足，游客驻足张飞塑像前，聆听讲解员讲述这位三国名将镇守阆中的传奇故事。

0: 子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3: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4: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5: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6: 这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7: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8: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9: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0: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11: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2: 大家好，我是嘉华。彩云之南，新的方向，西双版纳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云南的南部。那是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地方。深入热带雨林的心脏地带呢，迎接每一位游客的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1: 西双版纳因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巨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漫游西双版纳。
13: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之前因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让我开启了云南之旅。那里的美景啊，让我还想多驻足一会儿。云南影视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的摄影棚。这回呢，我打算前往另外一个也是许多影视剧取景拍摄的城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简称为西双版纳，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热带生态系统，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这里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少数民族风情，吸引了像是孔雀公主、边寨烽火、红象等电影在此取景。另外，曾经热播的网剧《边水往事》，剧中出现的村寨、市集、热带雨林等东南亚的场景啊，都是实地取景于西双版纳。《边水往事》呢，是讲述了主角的离奇冒险，更通过他的所见所闻与残酷青春历练，描绘了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与众生相。

0: 关渡巴巴、油炸鸡枞等剧中的台词更是让云南方言火出圈。香港演员主演的《扫毒三》也在云南西双版纳取景。西双版纳是一座边境城市，与缅甸、老挝接壤，因此呢，西双版纳亦是东南亚文化的聚集地，亦是桥梁。而这里啊，聚居着十多个民族，其中以傣族的人口最多。
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最南端，属热带季风气候，是我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生物基因库、植物王国桂冠上的一颗绿宝石等美称。历史上，西双版纳曾被称为蒙巴拉纳西，意为神奇而理想的乐土。西双版纳以美丽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闻名，在茫茫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高等植物5000多种，丰富的植物和温和的气候，构建起动物生存繁衍的理想家园。野生动物中不仅保存着我国最大的野生亚洲象种群，还较为集中地分布着绿孔雀等珍稀动物。民族风情、热带雨林、观赏植物、野生动物等自然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西双版纳种类齐全、风格独特的丰富旅游资源，展现出绚烂多彩的天然画卷，散发出无尽的魅力。西双版纳的美，不只是月光下的凤尾竹，不只是高耸的望天树，它的美是自然风光的钟灵毓秀，是各族同胞的灿烂笑容，是五光十色的昨天和万紫千红的明天。
0: 每年的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新年节日期间，无论是在竹楼村寨里，还是在街道公路上，也不论男女老少、过路行人，到处都是热闹的泼水活动。他们有的呢是端着脸盆啊，有的提着水桶啊，互相用手泼水。按照当地的风俗，这意味着用水冲洗掉身上的污垢，消除灾难，得到幸福。而在泼水节的期间呢，人们还尽情地唱歌跳舞，饮酒欢宴。去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已经成了一个十分吸引中外游客的旅游节目。
1: 西双版纳这个美丽的词汇，有光，有色，有形，有影，甚至有味。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域名词，而是一个萦绕在人们心中美丽的梦。在这个梦里，有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有林中出没的野象群，有优雅展翅的绿孔雀，有泼水节时的欢声笑语。傣族这个逐水而居、与水共生的民族，因水而欢，为水而狂，将祝福与期盼托付给了激情飞扬的生命之水。泼水节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方狂欢节。
0: 在这里有一种特色的建筑竹楼，这是一种传统的甘蓝式民居，整个楼阁啊用几十根大木柱支撑着，地板用竹片抚砌，楼下四面敞开不住人，只是堆放杂物和养牲畜，楼上住人。西双版纳是一片神秘、美丽、充满人间温情的净土，佛家的思想文化更多的体现在其建筑风格上。受到当地气候、民俗和审美艺术的影响， 逐渐形成了独树一格的建筑风格。
1: 这里的寺庙建筑屋顶高起，坡度较大，并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元素。寺院多为方形，坐西朝东，屋顶坡面有三层相叠而成，中堂较高，东西两侧地间交错起落，装饰华丽堂皇，是佛学、美学、建筑学完美结合的体现。
0: 从空中俯瞰西双版纳，宛如一座偌大的花园，每个人都会被它巨大的体量和亮丽的色彩折服。走进热带雨林，奇花异草，古木幽灵，给人仙境般的体验。热带丛林湿润的空气融合着鸟语花香，也更能让人在这片绿海明珠里感受到万物有灵的氛围。我想啊，所有到过西双版纳的人应该都认为，灵气和灵性正是这块生命绿洲的气质精神所在。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这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9: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趣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西双版纳呢，不仅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闻名，更以其融合了傣族、哈尼族等等多民族风味的饮食文化，成功的征服了众多游客的味蕾啊。那么接下来呢，要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去西双版纳赴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11: 西双版纳美食取材天然绿色，原料丰富多样，新鲜独特。新鲜的树叶尖、山珍、鲜花、昆虫、药材等都可以成为美食选材。电影《孔雀公主》、《红象》等电影画面里就出现过当地的美食。另外，在网剧《滨水往事》里头，斑斓的手抓饭、炸虫拼盘、迷人的傣味烧烤，更是许多剧迷追剧的动力之一。如果说要我立刻讲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一桌绿叶宴了。里头多样化、多彩缤纷的美食，总能抓住游客的目光和味蕾。
12: 在全年如夏的西双版纳，烹饪总在艳阳普照中展开。热带地区丰富的出产，给了人们珍贵的机会，将热浪中的饮食开发到了极致。绿叶宴的名字来源于备席时先要铺上的芭蕉叶，一切佳肴都衬托在郁郁葱葱中。多彩手抓饭用天然染料染制糯米而成，傣味烤鸡更是待客佳肴。这席绿叶宴的主要心血都花在了制作被称为南蜜的酱料上。南蜜酱种类丰富，虾、鱼、番茄都可与麻芡、香茅草等配料组合。西双版纳地形复杂，先人劳作时无处生火烹饪，只能将食鲜藏于酱中携带。劳动间隙配以鲜蔬冷食，酸苦的南蜜酱完全是酷热铸就的美味。大小盐水及牛胆汁等给予的苦能解热，来自于柠檬和番茄的酸可消暑。
11: 烧烤啊，是西双版纳傣族制作食物的主要烹饪方式之一。

烤鸡呢，则是傣族饮食文化里颇具特色的菜品，从传统傣家宴席到街头小吃，到处都有烤鸡的踪影，也是很多的游客必吃的传统美食之一。来到西双版纳勐海县，烤鸡呢必然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啦。勐海的烤鸡，它的美味啊不仅在于鸡肉本身哦，还有它特制搭配的腌料和最具传统烤制方式的制作技艺。勐海烤鸡啊，一般是选用生长在热带森林和次生竹林中的土鸡。

0: 勐海呢也是中国普洱茶的知名产地，勐海生产的优良茶叶也早已为来自五湖四海的爱茶人士所熟知。
1: 西双版纳境内有义乌、乙班、戈登、莽枝、蛮砖、基诺六大古茶山。在茶人们眼里，六大茶山出产的茶叶各有滋味，性情不同。品茶人有一种说法，班章王义武后，意思是老班章茶茶性刚烈，苍劲醇厚，义武茶绵长温和，口味甘醇。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上的老班章，有两棵树龄千年以上的古茶树，被尊奉为班章王和班章后。至今，这两棵老茶树依旧茁壮长青，枝繁叶茂，岁岁吐纳着自然天地的精华。老班章因为地处被热带丛林阻隔的大山之中，偏远蛮荒，一直以来都不通公路，很少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所以得以大面积地保留下了这么多古茶树林，老班章也因此成为普洱茶最负盛名的茶叶品牌之一。物换星移，如今在澜沧江流域，西双版纳的茶山上，年年开枝散叶、暗香充盈的老茶树，已经成为了当地的骄傲和财富。这些历经岁月风霜却生机愈显的老树嫩芽，吸引着五湖四海的爱茶人、寻茶人来到西双版纳。
0: 在傣族的酸味世界当中呢，酸笋无疑是一种令人爱恨交织的食物，它散发着一种既让人想闪躲又让人难以抗拒的独特气味，被誉为傣族酸味的代表。每年呢，傣族人都会背起竹篓，精心挑选鲜嫩竹林中的笋子，经过剥皮和切片之后，进行盐水浸泡处理，为发酵做好准备。在传统的制作工艺当中，低浓度的盐清水被用作基底，再加入经过代代相传的老酸汤作为引菌之用。这样子呢，乳酸菌、酵母菌以及霉菌等有益微生物便在罐中这个天然的温床里蓬勃生长。在随后的半个月里呢，菌群活动旺盛，笋丝呢逐渐褪去青色，乳白色的汁液渗出，酸味啊越发浓郁。初次闻到的时候可能会皱眉头，不过呢，你在细细的嗅闻啊，却能够发现其特别的一个魅力哦，令人回味无穷。西双版纳民族饮食风味独特，色鲜味香。傣族呢以酸笋煮鱼、煮鸡、香竹饭还有香茅草烤鱼为典型，哈尼族以芭蕉叶包烧肉、鸡肉稀饭、盐酸果蒸鱼为代表，布朗族呢有螃蟹朵生、包烧鲜鱼的美味佳肴，一道道兼具酸甜苦辣鲜等特点的生态佳肴，风味地道，爽口又爽心。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十多年来，台青谢维伦从跟随台企赴厦门打拼，到自主创业深耕大健康领域，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4: 福建厦门被许多台青亲切称作梦想起航地，越来越多的两岸融合发展故事正在这里精彩上演。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为您带来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的故事。
5: 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那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就化身成了雨过天青云破处的美丽器物。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为您解读青色背后的故事。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福建省厦门市与台湾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地缘相近，文脉相连。相通的闽南乡音，相似的饮食气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让这样一座滨海花园城市成为无数台湾青年登陆追梦、扎根生活的首选热土，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
4: 十多年来，台青谢维伦从跟随台企赴厦打拼，到自主创业深耕大健康领域，在鹿岛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以运动为媒，以初心扎根，他用十多年的坚守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6: 40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7: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8: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 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6: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7: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 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6: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8: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
7: 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6: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持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福建厦门被许多台青啊亲切地称作“梦想起航地”。越来越多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正在这里精彩上演。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他说是厦门为他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让他可以快乐自由地飞翔。请听记者吴婉瑜、吴平凡、叶双明的报道。
4: 动感音乐搭配自编舞蹈，再以幽默剧情软性植入产品广告，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拍摄的短视频创意天马行空，在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上收获了众多粉丝。2022年创业至今，短短4年，郑义文用互联网思维把睡觉这件小事做成了一门年营收数百万的生意。
5: 我们的枕头主要呢，就是用大豆去提炼出来的精油，再去发泡的泡棉而成的。不管是枕头还有床垫，我们的主轴都是这个材料，可以让它就是密度不一样，提高它的密度，所以呢，它的支撑感会不一样。枕头相当的重，一颗快要4公斤这么重。大陆跟台湾的市场我都有在做，其实大家都是蛮喜欢这一个枕头。
4: 大陆良好的互联网创业平台，让郑义文找到了事业的方向，提供了他广阔的创作天地。与此同时，他也向父亲证明了自己可以独立成长的能力。郑义文的父亲在广东经营寝具工厂30年，拥有成熟的代工产业链。按理说，郑义文可以安稳接班，做个厂二代。但大学毕业后，渴望独立飞翔的他，只身来到厦门创业。为节省成本，他避开了租金昂贵的街边店，而是选择在厦门湖里区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里开设了一间预约制体验工作室。
5: 现在在这个基地，它有对我们有一个补助，创业补助津贴，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压力可以更小。它不管你的住房或者是办公室这些，它都有一些津贴给你，就是说刚来的话，其实你压力不会这么大。
4: 创业初期难免孤独，郑义文坦言，刚到厦门时他举目无亲，凡事都要自己扛，压力大时也曾偷偷落泪。但厦门浓厚的创业氛围很快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5: 刚开始来的时候
6: 会哭？
5: 对，会哭啊。我以前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以前就比较胆小啊，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就是对，因为其实已经那个内心已经有强化了。对，
6: 那都会找到朋友了是不是？
5: 对，整个厦门的话，其实创业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只要一旦踏入这个圈子，你就可以认识到更多同样圈子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这个是会被影响的。独立跟勇敢是我在大陆学到的。
4: 温馨的厦门友好的政策为郑义文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在厦门的每一步遇到的人和事都是他成长的助力。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留在厦门创业，把睡觉这件小事做得更好，推广寝具知识，把健康和快乐带给更多人。
5: 这个是一个成就感，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营业额可以慢慢往上，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在创业的路上可以看到，哎，更多人跟你说，哎，我真的觉得睡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日前，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2: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请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4: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5: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充电。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4: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相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输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束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5: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连生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使

0: 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1: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到强力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资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1: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IFU，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试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可以记得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3: 航天员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0: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3: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可以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个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我今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当中呢，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化身成为文献记载里的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柴窑。而后呢，令无数人向往的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审美意境，又凝萃于北宋汝窑之上。
3: 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青色背后的故事。
5: 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 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啊，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

0: 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教寺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
1: 我有清华展示此剑。

在滕王阁里怅然心若平，阻挡我未来。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入伏之后啊，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不少市民纷纷躲开烈日骄阳，将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首选。这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呢，就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3: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纳凉之法？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朱欣怡的报道。
5: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6: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5: 它是来装食物的，
6: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7: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8: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7: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8: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7: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9: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7: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8: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7: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8: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7: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8: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的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1: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2: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泄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5: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2: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5: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2: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他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5: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2: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我相信肯定有那么一首或者是几首歌，当音乐响起，记忆的闸门打开，和歌曲链接的全部回忆便如潮水般向你涌来。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音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让我们跟着这些金曲一起回到从前，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这首《电台情歌》。

几乎没有前奏，陈明一开口就以澎湃饱满的情绪直奔主题。这是来自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一首经典插曲《等你爱我》。那继续送上的这首《因为爱情》的创作呢，同样来自于小柯，这是他为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所写的主题曲，王菲与陈奕迅共同带来的一首《因为爱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温兆伦这首《随缘》正是对爱情中最神秘的缘分深思之后的感叹。歌词的色彩虽然近乎灰暗，但并不会让听众感到沉沦，而是在消极之中透射着深刻。歌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痛，或是一种无奈的认命，但同时它也未尝不是对于心灵窗口的抚慰剂和敦促人们在生命征程上继续前行的一种动力。那下一首要和你分享的经典金曲呢，是来自许美静演唱的一首《城里的月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过程。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不得不说，李宗盛是懂女人心事的，伤痕不仅延续了大多数李氏情歌一语道破女人心事的特点，又给在感情中受伤的人最简单直接的安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继续送出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一首《可惜不是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的载体，刚刚听到的别怕我伤心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张信哲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那继续请出的这位男歌手的声线同样清亮且极具穿透力，林志炫这首散了吧，凄美哀婉，优雅又深情。林志炫独特的唱法更是给全曲一种自然连贯的美感，一起来欣赏。

关淑怡把这首邓丽君原唱的《忘记他》唱得迷离哀怨，副歌还有些电子乐的感觉，情绪像藤蔓不断的攀爬生长，似雾如梦。那接下来送到你耳边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我们来请出歌手梁艳玲带来演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艳玲演唱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继续送出张宇演唱的《雨一直下》，我们来感受到张宇声音里面那种粗犷的深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也用这首歌来和你说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感谢陪伴，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3: 中午好，我是陈露。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总台海峡时评，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莆田平海天后宫，千年妈祖分灵守庙，见证两岸历史渊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2: 好，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 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开局起步。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
1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

0: 最近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碎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0: 其中，蔬菜国产总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
3: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在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

0: 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昨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其中极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
0: 总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时评说，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公然声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大陆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用一组详实数据予以驳斥。两岸经贸互利共赢，岂容强行割裂，祸台害民。时评指出，所谓转向分流论调完全是民进党当局编造的又一谎言。事实早已证明，台湾转向欧美及南向国家面临市场消费力不足、成本高昂、人员短缺、文化差异等一系列问题。新南向政策在岛内已公认彻底失败。近期民进党当局热炒的水果出口欧洲也被嘲讽为赔本生意。多位台湾民意代表及相关业者表示，从出口占比就可看出，这些国家根本代替不了大陆。民进党当局无视经济发展规律，耗费巨额资金强推转向分流，一方面是为去中国化强行搞脱钩断链，另一方面是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谋取政治私利。在其舍近求远、损台媚外的无耻操弄下，台积电等核心企业被迫改了美姓，台湾优势产业被掏空，台湾的经济发展前景被葬送。时评强调，大陆才是广大台商投资发展壮大的最佳选择。经过数十年市场自然选择和两岸企业共同打拼，两岸更已形成产业结构优势互补的互利共赢格局。2026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进口1331亿美元，同比增幅22.5%；大陆对台出口519亿美元，同比增幅32.9%。台商台企用脚投票，用事实和数据打脸民进党当局。两岸本是一家，一家人携手合作，共创双赢，符合两岸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民心不可违，大势不可逆。民进党当局搞脱钩断链的妄链，从提出之时就已注定失败。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今年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一批扎根一线的先进典型获省级以上表彰。实验区人民法院第6党支部书记、涉台案件审判庭4级高级法官郭林深耕涉台司法10余载，以柔性解分机制守护台胞合法权益，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实验区行政审批局第9党支部在政务服务一线勇于改革创新，推出多项全国首创涉台举措，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不同的岗位，同样的担当，他们共同为台胞台企在平潭发展筑牢了服务保障。请听记者的

0: 报道。
1: 平潭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区，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2011年，平潭法院设立涉台案件审判庭，当时在基层法庭工作的郭玲因业务扎实、责任心强，被调入涉台审判一线，从此深耕于此。2017年，一起涉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双方就租赁面积是否包含公摊产生争议，案件复杂，矛盾尖锐。面对难题，郭玲大胆探索与海峡两岸仲裁中心的联动路径，运用133涉台审判党建工作机制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机制，多次主动沟通并邀请台湾地区仲裁员参与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仲裁协议。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第六党支部书记、涉台案件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郭玲，
2: 通过诉讼与仲裁的有效衔接，将此案交给海峡两岸仲裁中心进行仲裁，双方可以选择仲裁中心的台胞仲裁员，并依法适用台湾地区有关规定来仲裁裁决争议，这样更加高效灵活，但是呢，也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成本。
1: 扎根涉台审判一线以来，郭玲始终将心比心，把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融入到每一次审判与调解之中。近五年来，他带领团队办结涉台民商事案件486件，执行案件923件，司法互助案件344件。在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平潭涉台司法服务日益完善，台胞的归属感不断增强。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涉台案件审判庭三级法官陈玉，
3: 我拿不准的案件都会找他研讨，他非常的严谨细致，哪怕是文书里的一个标点、一处细节的疏漏，他都能第一时间的指出来提醒我们修正。
1: 郭玲，
2: 新政程上，我将继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立足涉台案件审判主责主业，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1: 近年来，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陆续推出台胞个税补贴免申即享、台胞身份两证互通、台胞创业一件事等8项涉台改革创新举措，其中4项为全国首创，把办事的减法变成了台胞创业发展的加法。
4: 24号，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举行。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核心载体，本届优品展展览总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设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玩具文创、食品食材、家居家纺、省外综合馆等7大精品展馆。展览延续首届展家演家销深度融合模式，优化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打造1+3+7+X+3活动架构，包括一场开幕式、3场商贸对接大会、7大主题展区、50场精准共采对接活动和3场特色配套活动。参展企业中，既有拥有426年历史的老字号陈李记，也有以格兰仕电器、保氏制冷为代表的一大批优质外贸出口明星企业。
5: 福建莆田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美誉，保留有许多历史文物古迹。莆田市秀雨区平海天后宫便是其中一处。平海天后宫是湄洲妈祖祖庙分灵的第一座行宫，它是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全国首批涉台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天后宫以宋代官式建筑形制闻名，更因承载两岸共同信仰而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6: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7: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8: 平海天后宫有着千年的历史，坐北朝南，北倚朝阳山，面朝平海湾，占地3300平方米。其庙门与湄洲妈祖祖庙隔海相望，是世界上第一座妈祖分灵宫庙。整体建筑采用工字形布局，中轴线依次排列山门、拜亭、大殿与梳妆楼。大殿为重檐歇山顶，台梁与穿斗混合木构架，108根原木立柱支撑起3进院落。主殿供奉5尊妈祖像。

0: 平海古称南校，因其地理位置独特，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相传元末明初，朱元璋征讨陈友谅时，妈祖曾化舞女助战，五尊神像由此而来。福建省平海天后宫妈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高双奇：
1: 南校呢风大浪大，但是呢，苏元璋带着五艘船队来到我们这个海面上，那突然间船头上出现五位红衣少女，突然间就风平浪静，苏元璋皇帝就往下说价说这是哪里，他说是南校，苏元璋后来说不要叫南校，改为平海。
0: 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收复台湾时，奉请三尊妈祖金身随行，其中一尊落户台南大天后宫，成为台南妈祖信仰的源头。如今台湾3000余座妈祖宫庙中，超1/3与平海祖庙存在关联。宫内现存施全景记碑文记载，康熙22年1683年，施琅率军驻平海备战台湾，适逢大旱，妈祖显圣令，枯井涌泉，解30000将士之困。此役后，施琅奏请朝廷加封妈祖，巩固了妈祖信仰的官方地位。高双奇说，
1: 大陆的妈祖脸色都是黄色的，整个台湾的都是黑色的脸，施琅就带着这妈祖在船上烧香供拜，然后是给他熏黑了，所以台南全台湾的妈祖皮肤是黑色的。
0: 从20世纪90年代起，平海天后宫多次与台湾妈祖宫庙开展交流互访，特别是1999年举办建宫千年庆典后，赴宫进香的台胞侨胞数量日益增多。2011年，平海天后宫与姐妹宫台南大天后宫牵头组织首届近海游海上巡安活动，百艘渔船破浪前行，将妈祖庇佑的祈愿化作两岸共祈平安的宏大叙事。如今每至正月首次出海前夕，渔民们都会郑重前往天后宫祈福，这种人与海洋和谐共鸣的民俗活动，恰是两岸同胞共求美好生活的朴素心愿和生动映照。台湾中华优秀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徐耿修：
2: 我们妈祖就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妈祖它是两岸联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向心力。那我们很开心看到妈祖在两岸的那个交流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的角色，像 Q 版的妈祖、妈祖的游戏、妈祖的音乐、妈祖的表演，那这些都很容易贴近年轻人的心中。
0: 作为莆田秀屿区的一个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近年来平海镇在保护修缮天后宫的同时，也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把该宫庙打造成知名的旅游景点。莆田平海天后宫妈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高双奇表示，平海天后宫作为妈祖文化早期传播的历史见证，是清代统一台湾的国家记忆载体，是连接两岸同胞精神情感的重要文化纽带。他表示，平海天后宫将继续立足历史积淀与现实需求，深度挖掘其独特价值和精神内涵，通过技术赋能、文创产品开发等方式完善宫庙功能，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展示与阐释水平，致力于将宫庙打造为集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对台交流与社区发展于一体的文化地标，进一步扩大妈祖文化的影响力。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代表责任编辑谢良健、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热点解读，请听。台军在台岛以东开展所谓登岛防卫作战，色厉内荏，心虚罢了。
2: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逾半月，岛内食安恐慌持续升级，民众怒火难遏。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大声喊出对食安的诉求，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1: 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据台媒报道，为验证所谓战时离岛应援能力，台军第二作战区近日编组应变兵力，跨海开赴绿岛和蓝屿地区，展开所谓登岛防卫作战演练。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军在绿岛和蓝屿地区开展的所谓登岛防卫作战演练，难逃花拳绣腿、装腔作势的老套路。若到战时，台军第二作战区软弱涣散的守备兵力，根本难以抵挡解放军的火力。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3: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确实更加重视台湾东侧大后方的防御部署。绿岛和蓝屿都在台湾以东海域。近年来，解放军海军的远海作战能力不断增强，多次在台湾以东洋面组织联合演习。今年6月，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又展开了远海合练，这表明解放军的海上联合战役兵团已经日渐成熟，可以独立从海上组织发起大规模登陆行动。大陆的海警船也在蓝屿东南海域开展执法巡查。那这些动作呢，就让民进党当局陷入了很大的恐慌。台军传统上的大后方现在已经是解放军的常态活动区域，所以民进党当局很担心绿岛、蓝屿这些外岛的要点保不住，甚至可能会成为登陆台湾本岛的跳板。所以他们要让负责这个区域防卫的台军第二作战区和花东防卫指挥部组织这次演习。民进党当局组织的这些演练呢，又完全是花拳绣腿。台军这次演习主要分港口装载、海上运输和离岛战术演练三部分。他们依托商港民船向两个离岛输送小股部队和轻武器，在岛上拉开架势摆摆样子。那么从台军提供的新闻图片来看呢，这次承担兵力投送任务的居然是一艘载客量不到百人的小游艇。它能投送什么兵力活力呢？就这么点兵力上岛之后，跟后方接通无线电联络，放飞一下无人机，趴在工事里测算一下设计参数，演习就算圆满完成了。这算什么跨海支援啊？这不就是一场儿戏吗？民进党当局组织这些演练完全是徒劳的。岛内媒体批评台军第二作战区搞的这场演习不像样，其实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水平，也算是尽力了。台军第二作战区统辖的兵力本来就不多，能调遣的就只有几个守备旅。台军的软弱涣散早就是人所共知，而守备旅则是台军当中尤其软弱涣散的。要说兵力投送，台军号称也有运输机，也有玉山号运输舰，可是这些装备老的老，修的修，到底有几件是真正堪用的？真到了要用兵的时候，台湾当局能依靠的只有这么一艘小游艇、几个草莓兵，能挡住解放军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吗？台军的现状就是如此。民进党指望台军给自己搞台独当保镖和打手，完全是痴心妄想。就这么一场拿不上台面的演习，民进党当局还不忘通过媒体吹嘘一二，无非就是要表现他们抓战备有多认真，落实美国的指示有多坚决。实际上，如果说民进党是一个进行台独表演的蹩脚的演员，台军这么几条人枪就只是民进党手中的台独道具而已。他们连守卫台湾本岛都漏洞百出，就不要再做什么绿岛蓝屿的梦了。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逾半月，岛内食安恐慌持续升级，民众怒火难遏。 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呼吁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大声喊出对石安的诉求，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为我们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4: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此次致癌毒油事件暴露民进党当局食安监管系统性失灵，那么结合其过往莱猪等民生争议，我们如何看待长期以来民进党在民生治理上的执政短板和双重标准呢？
4: 这一次台湾岛内发生的致癌毒油事件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缺失，也同时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在处理危急事件的时候秉持的是双重标准，而且是极不负责任。综合我们看到过去不管是在蔡英文执政时期还是如今赖清德当局执政时期，对待经济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上面往往是缺乏相应的执政能力。大家知道民进党是靠选举起家，擅长于进行选举的政治的操弄，但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内缺乏理性执政的一些人才，所以说从这些年来的岛内政治运作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擅长于执政不擅长于选举，而民进党擅长于选举却往往疏于执政。一旦民进党上台之后，他立马就暴露其执政能力不足、执政人才短缺的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是过去在处理诈骗等等一系列事件，还是如今在处理食品安全等等事件当中，都可以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他执政能力的短缺。因为确实从民进党党性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往往通过选举获得了政治利益的分配权之后，往往醉心于政治的分赃而疏于执政建设。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些突发的事件，显示其完全没有相应的一个措施。这一次毒油的事件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食品安全系统性的一种欠缺。当然其次第二个重要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民进党当局他执政的双标以及极力推卸责任。我们讲到不管是过去在处理含瘦肉精的莱猪的问题，还是如今这一次的处理致癌毒油的一种事件当中，民进党首先在出现事故之后进行极力的撇清，想要将锅甩给国民党等在野的势力，同时不断地想要去掩盖执政的缺失。像目前毒油事件爆发至今，赖清德至今神隐，而卓荣泰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道歉，只有在民意压力不断卷的之下才最终松口道歉。而民进党的发言人更是一句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一个言论，进一步的激化了岛内的民意的不满。所以说在处理食品安全的问题上面，在处理其他的一些问题上面，都显示出来民进党它是极端的不负责任。这种极端的不负责任还体现在其监督执政的双标上面。过去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爆发了顶新毒油的一些事件，民进党却以这样的理由不断的要求国民党当局当时的行政部门负责人下台负责，如今在自己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极力的去掩盖、极力的去掩饰，而不愿意负任何的责任。台湾当局行政部门主管负责人卓荣泰至今不愿意下台，所以说显示出来的是一套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做不到的这一种双标性格。所以说从这起事件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民进党他执政无能同时不愿负责任的这样一个政党形象。
1: 那么目前蓝白阵营都表态会参与计划于今天在凯道举办的抗议集会，网络上呢也有大量的民众表达支持。那从目前的筹备态势来看，这场尚未举办的集会有可能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多大的民意压力，又会如何影响接下来岛内的朝野博弈呢？陈先生，
4: 目前民进党当局在处理致癌油事件的过程当中引发了岛内激烈的民怨，也同时让岛内的在野阵营已经看到了民意集结的这种可能。目前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蓝白阵营 均表态将会在7月25号在台北街头举行抗议的集会。我想这样的一个行动就代表了当前岛内多数的民意对民进党当局执政的不满，对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毒油事件的不满。这样的一种民众走上街头显示出来是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执政的不得民心。当然这样的一种行动可能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更多的一种民意压力，也会对接下来的岛内的朝野博弈带来复杂的影响。首先当然民意的集结一定会给民进党当局施加更大的一种民意压力。我们知道即将要举行2026年九合一中选举，而在选举当中，如果说民进党当局在处理这场致癌油事件当中又再一次的不及格不负责任，那么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一定会得到更大的民意教训。那么如果说在这一场集会当中蓝白阵营能够凝结起岛内反绿反民进党的这一股民意，那么接下来在九合一选举当中就能够唤醒更多的民众出来投票反对民进党支持蓝白阵营的候选人。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民意集结一定会给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带来更多的一种影响，当然也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更大的一种民意压力。当然接下来会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首先我们可能还得观察这几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这种抗议集会所显示出来的民意强度，也就是说到底会有多少人参与这场抗议的集会。如果说参与的人数破万破十万，那么代表着岛内民意风潮的一种掀起，可能会给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施加更大的一种压力。但是如果说响应者寥寥而没有办法激起台湾社会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关注，对民进党的一种怨气，那么恐怕这个效果会相对有限。我想抗议集会人数的多少代表民意的强烈浓度，也是我们观察的第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指标就是民进党当局会作何止损的处理，这也关乎到后续事件的一种发酵以及接下来的岛内朝野政党的博弈。因为如果说按照民进党当前仍旧拒不道歉甚至于极度狂妄嚣张的发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一言论，那么只会进一步的激起更大的民怨。但是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能够选择快刀斩乱麻，及时的进行止损，比如说撤换民进党发出极端不当言论的民进党发言人，或者撤掉当前台湾当局行政机构部门负责人，让他们辞职下台负责以为选举当中止血，我想这恐怕可能也会带来另外一种结果啊。所以说在当前民意压力不断的袭来的一种情况之下，接下来就看民进党赖清德当局到底作何选择。
1: 之前民进党发言人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这种言论激化了民怨，卓荣泰迟来的道歉也并未能平息舆论的质疑。那从舆论传播角度分析，当局这类傲慢回应为什么会持续透支民进党在基层民众当中的支持度呢？陈先生，
4: 确实我们观察这一次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引发的民怨当中，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民进党发言人吴征所发表的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言论进一步的激化了岛内的民怨。而民进党当局在处理这起誓言风波的一个过程当中显示又扭扭捏捏，所以说更加让民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仅目前我们看到卓荣泰他迟来的道歉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诚意，甚至于我们在看到民进党在处理整起事件的过程当中还显示出他仍旧试图在掩盖试图在转移矛盾的一个焦点，试图在进行极力的辩解。所以说从舆论传播的一个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这种权力傲慢的回应他只会进一步的透支民进党当局的政党支持度，也会进一步的激化岛内中间经济选民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因为从当前的一种情况来看，岛内确实在社会存在激烈的一种社会的撕裂，蓝营的民众绿营的民众确实他有一部分的始终支持者，而 广大的中间经济选民应该是占最主流的。这部分民众他看待一个政党，他没有坚定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倾向，他们看待的是这个政党是否负责任，是否真正的为台湾民众的利益着想，是否真正的维护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以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利益。而从民进党当局处理这起致癌油事件当中的权力傲慢当中，又进一步的加深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绿色独裁的一种负面印象，也进一步的伤害了民进党当局他的这样一种政党支持度。所以说从这一个情况来看，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处理整体事件当中他极度的不负责任，以及处理起来的体现的这种权力傲慢，当然进一步的蚕食了民进党当局的支持度。在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当中，我想民进党地方的候选人应该会面临到更大的一种舆论压力。
1: 那么不少舆论观点认为本次的毒油风波会冲击民进党后续选情，那么陈先生请您分析一下这起食安民生争议可能会从哪些层面对2026年岛内地方选举产生影响，那么民进党是否还有修复民意的机会呢？
4: 确实当前台湾岛内九合一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处理这场致癌油的事件已经对选举民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当前的一种情况当中可以看到，这起食安民生的事件它会给接下来的九合一选举带来复杂的影响。复杂的影响体现在这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应该说直接影响到了民进党的政党形象，影响到了岛内经济中间选民对民进党当局的观感。刚才我们也一再的强调了这场事件的一种处理，民进党暴露他执政能力的短板，也体现出他危机处理能力的不足，所以这一系列的缺失直接影响到了岛内经济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一个印象，让他们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可能会将选票用选票的形式来教训民进党。那么第二个层次的影响应该会进一步的给民进党地方的候选人带来更大的民意压力，也就是说在这起事件出来之后，地方的这些候选人，包括县市长的候选人，包括县市议员的候选人，他们是怎么回应现在岛内民众最为关注的食品安全的问题，这就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民意压力。如果说他们选择跟民进党当局站在一起啊，极力的推卸责任，那么当然只会更加加剧民众对民进党他们的这样一个负面的形象。所以说如果说他们能够选择真正的站在民意的一边，选择质疑批评民进党赖清德当局他的处理措施，他们可能会赢得选民的一种认同。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一种民意的一种发展，恐怕会给2026年县市长选举以及县市议员选举的候选人带来更大的一种民意压力。当然观察这些事件的这样一个进展，我们看到民进党还有没有修复民意的机会呢？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看不到民进党有任何悔改，有任何改变的一种意愿。民进党目前仍然在进行硬凹，仍然在极力的推卸这个责任，而且民进党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为这起事件负责任，上到赖清德，下到卓荣泰以及其他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至今没有任何的一种下台负责的一种表态，也没有任何的纠责的一种表态。所以说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它很难修复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一种信任。所以说这一系列一种事件随着它的不断的一个发酵，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如果说在7月25号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联手举办的这场上街抗议的行为，如果说卷起更大的反民进党反赖清德的一种民意风潮，那只会让民进党也会得到更大的民意教训。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据台军内部人士近日披露，美台已就合作生产多型军事装备和武器系统达成初步共识，计划由美台双方联合生产，并由美方作为代表销往国际市场，其中 由台中科院研制的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被列为首批合作生产装备。那么劲风一号性能如何？联合生产美方代销的外衣下又藏着什么算计？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5: 袁周老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性能特点如何？
6: 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是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一款小型攻击型无人机，其前称为巡飞弹一型，因其功能定位与美国的弹簧刀300无人机相似，常被称为台版弹簧刀。它本质上是将无人机的侦察制空能力与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相结合的一种游荡弹药。

0: 具有便携、操作简便、适用范围广的特点。劲风一号全重约5公斤，采用折叠翼和发射筒设计，可整合进单兵战斗背包携带。它由单兵通过类似平板的终端进行操作，具备 AI 辅助的自主识别和攻击能力，降低了使用门槛。该武器系统具备多平台适配能力，适用于战场的情景也比较广泛。据公开消息报道，其配备光学和红外双模导引头，可集成于有人驾驶快艇、快骑无人艇、悍马车、轻型轮式战术车辆和无人地面车辆，并可挂载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翼下。它机载的可见光与红外摄像机具有昼夜搜索能力。当然，作为一款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主要是作战半径小、续航时间短、杀伤威力弱。其续航时间仅为15分钟，其战斗部虽为高爆弹头，具备近炸功能，但威力相当有限，仅与一枚手榴弹相当。这意味着它主要适用于打击无装甲或轻装甲的软目标，如人员、雷达、通讯设备，对坦克、军舰等重型装甲目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1: 据了解，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系统被列为美台首批合作生产装备。该计划虽未正式启动，仍需等待台安全层级审查，并由台立法部门通过相关预算。但按照目前设想，首批外销量约为10至50套劲风一号系统，配套无人机约500至1000架。袁州老师，您认为劲风一号的销售前景怎么样？
0: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劲风一型的性能确实差强人意，根本达不到台当局宣传的那种强化非对称战力的效果。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其公开的性能中有3大短板：作战半径小、续航时间短、杀伤威力弱。在实际的应用中，还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可靠性差。在今年1月的首次公开展示中，劲风一型发射仅5秒便因翼面控制失效坠毁，以至于台媒将之形容为台版弹簧钝刀。首秀就出事故，自然会增加人们对其稳定性的担忧，并直接影响到其销售业绩。试问谁敢买这样一件不靠谱的武器？即使抛开了可靠性的问题，其产品定位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劲风一型被定位为美国弹簧刀300的台版，但作为后来者，它在技术品牌和实战经验上都无法与弹簧刀300竞争。又有谁会放着更好的产品弹簧刀不买，去买出生机落后的台版钝刀呢？此外，任何购买劲风一型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地缘政治上选边站队，这也会极大的限制了其潜在客户的范围。还有在产业层面，这款台版弹簧刀还面临着成本居高不下的困境，因为要迎合政治需求打造所谓飞鸿产业链，导致了其零部件成本飙升。例如在某些

0: 虽然这款无人机性能平平，前景暗淡，为什么美台还要联合生产外销？您认为美台此举各包藏什么险恶用心？劲风一型号称由美方与台湾方面合作生产，台湾方面负责代工，美方则负责进行技术授权和开拓销售渠道。看似是单纯的军工合作，实则是各怀算计，暴露出了双方将台湾推向火线。 服务于各自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险恶居心。从台湾当局方面而言，这是其加强美台勾连、企图挟洋魔毒的政治图谋。一方面，台当局企图借美台合作生产、美方代销的模式，试图通过将台湾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军工产业链，企图实现全系统外销，以此在国际上刷存在感。另一方面，台当局试图通过让台湾充当美国霸权的前线工厂。 深化与美国军事捆绑，幻想借此所谓的客组大陆为其台独分裂行径撑腰。对美国而言，这是其将台湾当棋子，实现恶化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在军事上，美方试图通过让台军大量装备劲风一号此类低成本可消耗的精确打击武器，将台湾打造成刺猬或毒蛙。 其核心意图是利用台湾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以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来消耗和迟滞解放军，达到以台耗华的目的。在经济与产业上，这将台湾纳入其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充当廉价代工厂，不仅可以补足美国自身的无人机产能短板，而且还可以实现巨额经济利益。美国的种种算计，本质上是将台湾视为一枚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 服务于其自身的霸权战略目标，而民进党当局则是在做着以美抗中的美梦，不惜将台湾绑上美国的战车，推向危险的深渊。这种各怀鬼胎的合作会严重破坏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以说，联合生产美方代销的外衣下，包裹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的野心，以及美国以台耗华的算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台军近年来也想通过大力发展劲风一号自杀式无人机来提升自身所谓非对称战力。据报道，劲风一号已经构成了台军所谓非对称作战中的核心力量。袁仲老师，您对此怎么看？台军将劲风一号纳入其所谓非对称作战体系，有何算计？
1: 由于两岸军力的巨大差距，台当局非常清楚，在传统的海空力量对比上，难以与解放军抗衡。 因此，试图发展低成本、非对称的刺猬或毒蛙战略。劲风一号作为一款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游荡弹药，被视为落实这一构想、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的关键装备。其战术构想是通过大量部署此类无人机，在解放军可能的登陆作战中，对滩头的装甲目标、近岸舰艇等高价值目标实施饱和攻击，以达到以小博大、迟滞和消耗解放军行动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台当局这样的做法非但改变不了两岸巨大的军力差距，反而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0: 是的，尤其在无人机生产规模、装备谱系以及反无人机技术等方面，解放军已经对台军形成了全方位压倒性优势。台军妄图以无人机蜂群对解放军开展所谓非对称作战，根本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
1: 台军妄图以无人机打造非对称优势对抗解放军这一设想，在现实中毫无可行性，本质上就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豪赌。从产能规模上讲，大陆世界工厂的优势明显，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国，大陆消费级无人机占据全球 74% 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约占55%。这种庞大的民用产业链，在暂时能迅速转化为惊人的军事产能。相比之下，
0: 台军劲风无人机年产量计划仅为数百架，且其产能和成本根本无法支撑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从装备谱系上讲，解放军对台军更是碾压式的存在。解放军已经构建了覆盖长航时侦察、隐身突防、察打一体、电子干扰的全谱系装备体系。台军则在型号、功能、规模上都极其有限，无法形成体系化作战能力。从自主技术与反制体系上讲， 大陆在无人机关键的AI芯片、飞控算法、卫星导航系统这些领域均实现了自主可控、软硬件深度耦合，不存在被外部卡脖子风险。台湾则对外依赖性高，甚至在大搞所谓的飞鸿产业链的前提下，还离不开大陆的零部件，曾被曝使用大陆制造的通信模块。一旦战事爆发，供应链极易被切断。

0: 切断。总而言之，台当局想靠无人机实现不对称优势，本质上是企图以一件战术玩具去对抗一个战略体系。这种以卵击石的幻想，既源于其对大陆工业与科技实力的严重误判，也低估了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台军此举注定是徒劳无功。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6: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4: 大王，还有此曲。
6: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4: 大王，您在听。
6: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4: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6: 那便。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那今天呢，在今日众乐乐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诗乐成画。在诗乐成画的世界里，每一个音符都是泼墨的笔，每一句歌词都是勾勒的线，将文字中的山河岁月、爱恨情仇幻化成一幅幅流动的画卷。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一首《若梦》。周深空灵的嗓音将感情中的无奈一字一句地唱出，让听歌的我们沉浸其中。弦乐和民乐的交织流露出了细腻的深情，编曲的层次非常的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之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白鹿，《雪季》。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白鹿演唱的《雪季》，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白鹿对于过去的回顾，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现在的感悟。《雪季》这样的一首歌，它的歌词呢可以说是深情款款，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是以雪季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有一点点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及人物内心的那种情感波动都透过歌曲展现出来。白鹿柔和的嗓音和歌曲的旋律相得益彰，深情地唱出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继续来听歌，今天呢，我们的今日中乐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诗月成画》，下面这首歌来自慕寒，《山水画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整首歌呢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通过音乐的方式展现出了山水画的意境和美感。歌曲呢不仅仅是在描述山水景色，更是在表达一种心境和情怀，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流动的山水画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清明雨上》。

0: 名语为背景，诉说着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的旋律悠扬动听，搭配上许嵩独特的嗓音，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清明时节的雨中，感受到那一份淡淡的忧伤。今天我们的今日中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诗月成画，而继续的歌来自戴荃《青山白云》。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2: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戴荃演唱的《青山白云》，整首歌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的风格。这首歌呢，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元素，通过很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

远的精神世界，那也体现了戴荃对于自然和人文的一种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了。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大家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月成画，而继续的歌来自黄诗福，《人间锁清秋》。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诗福的演唱《人间锁清秋》。那这首歌呢，是以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展现出了深宫之中的情感纠葛和人生百态。歌曲通过描绘深宫中的景象和情感，表达了对于逝去时光

0: 的怀念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庚的演唱《春光人间》。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动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

胜日寻芳似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诗乐成画。在诗乐成画的世界里，每一个音符都是泼墨的笔，每一句歌词都是勾勒的线，将文字中的山河岁月、爱恨情仇幻化成一幅幅流动的画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一同沉浸在诗乐交织的国风旋律之中，感受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韩庚带来的《春光人间》。整首歌通过描绘春日的美景和生机，传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呢，也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创作的完美融合，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董贞的演唱《相思》。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董贞的演唱《相思引》。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绘了执手相依的唯美爱恋。那歌曲中深深的相思与呼唤令我们动容，旋律优美，情感真挚。董贞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生命力。温柔空灵的唱腔真的非常的具有感染力，能够很好的诠释歌曲之中的情感。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知否知否。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一首《知否知否》。这首歌也是一首热度很高的国风对唱情歌，歌曲的旋律悠扬婉转，深情又不失激情，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这首歌运用了古诗词的意境，编曲之中呢有中国民族乐器的加入，清新动人。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
0: 是的，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千年文脉，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
1: 浙江仙居的非遗技艺针刺五谷花灯列入国务院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仙居县民俗文化的杰出象征。今天的传承由我将带您走入花灯匠人的工坊，聆听他们的传承故事。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粤剧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有中国第二大剧种之称，也被称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根脉中华带您循着婉转悠扬的曲调，徜徉在粤剧激情洋溢的唱腔之中。
1: 杭州茶文化素有一红一绿，红绿双绝的美誉。西湖龙井是镶嵌在西湖山水间的翡翠，而九曲红梅则是当之无愧的红宝石了，其干茶条索细颈卷曲如鱼钩，汤色红艳似玛瑙，香气清馥如红梅。巴雅会馆带您细品九曲红梅。
0: 温州话是一种吴语方言，亦被民间称为欧语，为浙江温州市一带汉族本地居民所使用之汉语方言。魅力方言一同了解，被称为中国最难学的方言之一的温州话。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浙江仙居婆滩古镇，流传着一种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民间艺术瑰宝，仙居针刺五谷花灯。它相传源于唐代，俗称唐灯。
2: 传说唐开元年间，仙居婆滩村有一秀才，夜行深山迷路，被一仙女以一盏神灯引路。此灯造型别致，制作精美，灯身没有骨架，全由针刺成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粘贴而成。秀才返家后，依样画葫芦进行精工制作，制成后悬挂在自家门口，人见人爱，赞不绝口。神灯在秀才家落户后，仙女即变作村姑与秀才结为夫妇，夜夜陪秀才诵读诗文。大考之年，秀才得中状元，后来人们就把这盏五谷花灯称作状元灯。
0: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奇妙之处在于，它颠覆了传统灯彩的架构，通体没有一根竹木骨架，仅由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质灯片通过折拼粘接而成。这种五谷工艺让花灯造型千变万化，立面细节极富层次感。
1: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灯面图案全由刀凿针刺成孔， 手艺人用绣花针在纸片上以针代笔绘出图案，而灯光透过这些细密的针孔透出，便形成了玲珑剔透、流光溢彩的光影效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仙居花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汝兰和他的徒弟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彩平。
5: 这个花灯呢，过去呢，我们村底下那个有个元宵节闹花灯，我们做好之后也把井工，供到街上去游行，跟那个村民观众看。现在呢，那个给游客看，游客来看到之后呢，都很喜欢这个花灯呢，看起来很漂亮。我很喜欢做花灯。我不业，只要你下来学，我都教吧。只要你有耐心说起来，想把个咋花灯做好，那就教你。
7: 花灯大小不同，针孔数量也不同，针孔要疏密相间，还要排列组合成美观的纹样图案，极其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除了针刺，还有制图、调配胶浆、制作灯纸等十几道工序。制作一盏花灯最长可耗费数月的时间。
8: 仙居花灯呢，要有一个制图打样和一个宝石灯的一个图样，就是把一个灯体上的一个造型的各个部分，就是都要把它打压出来。那么这个灯呢，它需要二十几个灯片来完成一个成品的灯。那么有了图纸之后呢，就是把我们要做的一些花灯的纸质的材料把它备好，就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色卡纸。那么然后呢，这个图样放在上面剪出来，就开始可以做下面的工序了。
9: 最主要的一个针刺环节，那么针刺环节呢，就是针刺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均匀，才能够透出仙居花灯的精髓。
8: 是一根针杆，然后呢，就是用一个绣花针下到这个针杆里面，然后呢就可以针刺了。那么针刺呢，先是由一个花灯的线条先把它外围先刺出来，那么刺的时候呢，就是握针的姿势一定要把针杆很垂直的刺下去，这样子呢，刺针的效果透出来会很均匀、很平衡。然后刺下去的力道呢，一定要下针要稳，起针要快。然后这个灯片呢，就是刺出来的透度是不是很均匀？然后很玲珑剔透。
9: 第三道工序呢，就是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一个折叠过程，
8: 就是把一个灯片，然后按照规定，就是如果凸出来或者凹进去，按它的顺序，就是把它折叠出来。折叠的过程呢，就是折下去的痕迹呢，然后用手指把它带一下，然后呢，这根线呢就会折叠的很平直。
9: 第四道工序就是一个束灯的过程。那么束灯呢，首先就是要把已经
8: 折叠好的一个灯片，就是通过那个胶水粘合成一小块之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组合的一个灯面，然后呢，再把它整个呢组合起来呢，就变成二十几个灯片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成品的灯了。
9: 亮起来是不是很玲珑剔透，很漂亮？
8: 这款灯的名称呢叫做龙凤花篮灯，里面就是以龙跟凤就是为主图案，就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意思，就是一些婚嫁的时候呢，这款灯是最合适送礼的。那么这款灯呢叫做荔枝灯，它仙居花灯的主要呢，它就是一个造型呢，就是以一个玉物下行的一个手法来做这个花灯的灯体，它是形式荔枝，所以呢这款灯称为荔枝灯。那么这款灯呢，
9: 叫做花篮小圆灯，然后里面的图案呢也是一些松喜临门啊，福谐富贵啊，就是把一些生活的美好寓意呢把它综合在灯体里面。
1: 仙居真寺五谷花灯曾因战乱与时代变迁几近失传，上世纪80年代，当地成立花灯协会，通过对古灯图的整理与复原，才让这项瑰宝重现光芒，并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王汝兰、陈彩萍等传承人为代表的老艺人，用多年的坚守延续了传统的血脉。
0: 如今仙居为这门非遗技艺搭建起了广阔的传播平台，开设花灯共赴工坊，开发花灯手工体验包，成立花灯社团，开展花灯艺术节，还编写花灯校本教材，持续在校园开办花灯课程，让更多孩子从小就接触这项非遗技艺。
2: 要想真正留住花灯的手艺，就要让更多年轻人从小开始学习。婆滩古镇上的小学里开办的花灯课程深受孩子们欢迎。这些仙居的后生还没意识到，他们一针一针刺破的不是花灯的灯纸，而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面临的僵局。时代在变，但只要仙居人的匠心不变，仙居的花灯就永远不会熄灭。
1: 仙居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方秉乾：
10: 现在我们当代人对花灯的艺术的创作，既是承传了古代的那种艺术宝贵财富，而且对我们古代的这个非遗的传承的文化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机会，既是承传了它，也发展了它。根据我们现在现代人经济的发展，你经济越发展，百姓越富裕，他就有精力，他就有财富，就可以去搞那个花灯，可以进一步研究花灯，在材料，在图案，在设计，在美观，啊，甚至呢，它可以今后一代会更比一代强。
2: 仙居五谷花灯是仙居人民引以为荣的文化瑰宝，它是传统女工技艺的杰作，对发扬当地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7: 仙居真寺五谷花灯种类多样，除了绣球灯，还有荔枝灯、元宝灯，它们融合了绘画、刺绣、建筑等丰富的艺术形式，闪耀着人们的生活智慧与巧思。仙居真寺五谷花灯在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接力中焕发新的生机，它通过独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美好希冀。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发源于浙江嵊州的粤剧史称小歌班，它从当地的落地唱书发展而来，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一步步走向成熟，逐渐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1: 下面有请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教师吴静讲述

0: 粤剧缘起与发展。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奇勇敢神。
2: 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受众最广泛的地方剧种之一，具有110多年历史的粤剧，以其委婉动听的唱腔、真切细腻的表演、优美抒情的风格，生动演绎了江南文化的灵秀与典雅，诠释了粤地文化的厚重与包容，被誉为梨园的一朵鲜花。粤剧起源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甘陵镇东王村，此处群山环抱，绿水萦绕，粤剧就发源于这片灵山秀水间。嵊州曾经叫嵊县，唐以前称善中，也叫善县。它地处浙东中部，北连会稽山，东接四明山，境内山水秀美，风光秀丽。但是由于多山而少地，人口众多，因此这里的农民生活比较困难。他们在农闲时节会去杭嘉湖一带经营小本生意，或者是从事手工业劳动。他们生性乐观，不屈不挠。农民们在劳动生产中会自娱自乐地在田头歌唱，也会组织大量民间宗教活动。到了灾荒年，则沿门卖唱，谋求生计。在清咸丰年间，各种民间曲艺在杭嘉湖以及宁波、绍兴一带广为流行。嵊县部分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用佛曲、宣卷、道情等俗曲小调唱一些劝人为善、祝福长寿、多生贵子等等的吉利词句，沿门乞讨，俗称沿门唱书，或者也叫落地唱书。其中最早的著名艺人是马塘村的农民金启炳，他呢不但歌喉悦耳，而且思维敏捷，能即兴编词儿，创作新歌新调。他吸收改造了当地的民间俗曲，创造了一种四宫和调，唱书更加好听，又易懂易学，因而深受群众的欢迎。金启炳根据佛曲山歌小调的格式，自己填词任意歌唱，又按萧经中四宫和尚扯五个字，或佛曲中的阿弥陀佛做尾声衬字，叫意图帮腔。如此一来呢，便形成了有领唱有帮腔的样式，气势洪亮雄壮，大大激励了演唱者的情绪。因为这种曲调以四宫和尚扯为衬字，大家就叫四宫和调。
3: 有个么林荫天，准那个去扫啊香。几点来做咩呀爹香？
2: 四宫和调是沿门唱书时期产生的第一个唱调，它的曲调淳朴简单，有较浓厚的乡土气息，版式单一，没有固定的格式。演唱者可根据情绪的需要，灵活自由地去进行变化。1870年左右，嵊州南派唱书艺人创造了一种哀哀调。哀哀调又名一点红，曾是落地唱书时期红极一时的曲调。关于哀哀调的产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名叫张国森的唱书艺人，一次夜晚他从外地回家投宿客栈，半夜听到远处传来了妇女的啼哭声。张国森起床寻声而去，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寡妇在坟头哭刚去世的丈夫，哭声啊极其的哀苦。张国森径自呆呆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听了大半夜。天明后，他回到客栈， 记录下了妇女的哭调，并经过整理，这就是最初的哀哀调。

哀哀调的帮腔中多有哎呀哎哎呀的衬字，故而得名。由于他的词格腔格结构不适于长篇书目的演唱，而且传承的结构也相对比较的封闭，因此流行时间短，范围呢也比较小。在哀哀调流行的大约同时期，有唱书艺人创造了一种新唱调，伶偶调。

0: 绝灵青那青，结果也就烈虎外明。
1: 灵鸥调因演唱时常带有呀哦、银哦、银银哦的帮腔而得名。它起、平、落的曲式结构解决了长篇唱书的问题，成为落地唱书时期流行时间最长、形式相对最完整的唱调。灵鸥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南北两派不同的风格，其中灵鸥南调粗犷有力，音域跨度大，多采用集体帮腔，更具乡土气息。而灵鸥北调呢，则婉转低沉，旋律平缓，用接腔配合演员出场，说唱性更强，更加的市民化。四宫和调、哀哀调、灵鸥调是粤剧萌芽时期的三种主要唱调，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早期粤剧发展史上的唱书时期。1906年3月27日，一个平凡的夜晚，在嵊县东王村香火堂前，李世全、高秉火、李茂正、袁福生等一群回乡参加春耕的落地唱书艺人，举行了一场不同以往的特殊表演。他们在四支道筒和门板搭建起来的简陋的舞台上演出，上演的是石箭头、泥凤山茶等剧目，不再是唱故事，而是各自化妆演起了戏中的角色。这种新奇的表演形式深深吸引了观众，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有角色、有舞台、有服装、有化妆、有说唱还有表演的创新演出，竟然在不经意间呈现出戏曲形态的雏形，竟然创造出了一个未来的大剧种。这个从落地唱书曲艺中脱颖而出的稚嫩的粤剧，就这样偶然地在道筒背上咕咕坠地了。因为演员们穿的是竹布大裙，唱的是山歌小调，观众将它与绍兴地区原有的绍兴大班相比，称它为小歌文书班，简称小歌班。小歌班在演出时，舞台上不断传出滴嘟滴嘟的打击乐声，又称之为滴嘟班。小歌班和滴嘟班是粤剧的两个乳名，因而1906年3月27日这一天被后人视为粤剧的诞生日，嵊县的东王村被看作粤剧的摇篮。这次演出后，东王村小歌班作为粤剧史上第一副职业戏班，名声大振。几乎同时，北派艺人马朝水、张康荣等人也在余杭陈家庄上台演出了《珍珠塔》，其他唱书艺人闻讯都纷纷登台演戏。不到一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唱书班都变成了小歌班，繁盛时竟达到200多个。小歌班的剧目都是鹿头戏，它仅有故事梗概而无唱白曲调，全凭艺人在舞台上现编唱白、现套曲调，即兴发挥，生发出相应的动作和表情。起初很长一段时间演的是两小戏，是小生、花旦，后来又演了三小戏，是小生、花旦加小丑。这种中小型戏表现农民的劳动生产、日常生活和爱情、婚姻等喜怒哀乐，重视道德上的惩恶扬善，生活气息浓厚，形式活泼生动。小歌班时期与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剧目方面由短篇书发展到了长篇书，书目内容更完整，故事性更强。音乐方面以灵鸥调为主，但旋律与节奏较之前更富有表现力。演出方面划分行当，表演中加入简单的身段动作，另外观众的欣赏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对剧情及表演有了更高的要求。其实小歌班的博兴，除了在内容表现农民喜闻乐见的题材受到认同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因素， 那就是1907年后嵊县农村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连续3-4年农民几乎颗粒无收，这就促使大批当地农民加入小割班谋求生活出路。然而大量的小割班在小小的嵊县里自然是没有发展空间，因此陆续有戏班外出寻找新的市场，开拓更大的天地。他们离开嵊县后，有一大部分沿着陕西从上虞、绍兴流动到了杭嘉湖地区，继而走向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从此嵊县乡间的小割班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时期。
2: 上个世纪20年代，粤剧进入上海，现代商业文化与都市观众的审美需求对粤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30-40年代，女子粤剧云集，数十种报刊和粤剧专刊通过剧本、剧评、名角介绍等宣传粤剧，众多演员通过电台演唱红遍上海，粤剧也逐渐完成了从乡村到都市、从广场艺术到现代剧场艺术的蝶变。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浙江杭州有闻名遐迩的西湖十景，也有并称为红绿双绝的西湖龙井九曲红梅。茶友们形容九曲红梅为被时光熬煮过的芬芳，喝下一口，那一缕香韵布满鼻腔，令人难以忘怀。
0: 巴雅会馆和九曲红梅红茶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包兴伟去解锁这独有的茶香。
2: 九曲红梅原产于西湖区双浦镇大巫山盆地，山高500多米，土质肥沃，四周山峦环抱，林木繁盛，遮风避雪，掩映烈日，适宜茶树生长和品质的形成。同时，大巫山周围一带部分茶园也是西湖龙井茶基地二级保护区。说九曲红梅和西湖龙井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也不为过。
3: 我们是西湖龙井的全体种茶叶品种啊，来制作红茶，所以我们整个鲜味感、滋味感，包括甜度，是整个是我们西湖龙井的这个品种特色。
2: 九曲红梅的制作分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等步骤，粗略看上去有点像在制作杭州的另一种名茶径山茶，而它跟径山茶的制作工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发酵这一步。
3: 我们里面就在发酵，打开看一下啊，
4: 在发酵机里发酵。
3: 对，这个在发酵机里发酵。
4: 哇，好香啊！我能上手吗？
3: 可以，可以。
4: 哎，它还有点湿湿的。
3: 对，湿是它要有个环境的温度跟湿度。环境温度一般是在25度到30度左右。环境的湿度一般是在90%。
4: 哦，在这样高。
3: 对，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那么茶叶就开始自己自然的发酵。这些都已经开始变化，
4: 它不用加任何的酵母，这些它自然发酵。
3: 对对对，它是自然发酵，不用加任何的这个另外的物质。
2: 红茶属于全发酵茶，发酵度要达到80%到90%以上。制茶师会根据茶叶颜色的变化决定发酵的时间。
3: 然后我这个金黄色的就是茶黄素，待会儿如果是开始红了，它就是茶红素出来了。如果在后面是发黑了，它就是茶褐素出来。
4: 茶褐素。
3: 对，从口感的鲜爽度来说，一定是茶黄素。
4: 茶黄素它的功效是什么？
3: 它主要是一个是鲜爽，一个是鲜甜，另外还有一个是抗氧化。所以茶黄素是茶叶里面的软黄金，它的抗氧化效果是最好的。
4: 抗氧化，女孩们美容的。
3: 美容的。红茶的干燥我们一般分两道，第一道叫毛火，然后呢后面还有一道叫烛火。
4: 烛火，
3: 那么毛火呢，是主要是我发酵完成以后，我要叫它停止发酵，所以我一定要高温，短时间呢就是杀掉这个茶叶的酶的活性，停止发酵以后，我这个茶叶的品质就固定下来了，我这个香味、滋味、甜味就固定下来了。
2: 九曲红梅是目前浙江传统名茶中为数不多的红茶品种，早在1915年就获得过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金奖，但在现代知名度却大大降低，生产效益急剧下滑。为了提升九曲红梅的品牌，2012年，杭州西湖区和浙茶集团共同组建了杭州九曲红梅茶叶有限公司，提高龙头效应，并且改用现代化的工艺和标准化的流程来生产九曲红梅，大大提升了茶叶生产的规模和效率。
3: 一天我们鲜叶大概是2000斤左右。
4: 2000斤啊？
3: 对。
4: 那2000斤的鲜叶它能做多少干茶呢？
3: 一般是这个能够5斤做1斤。
4: 5斤做1斤。
3: 那么2000斤的话就是400斤干茶。
4: 400斤干茶。
3: 400斤干茶左右。
4: 那这个就是得益于我们现在机器化生产了。
3: 对，这个是机械化生产啊，机械化生产，因为它整个揉捻过程就加快，整个发酵啊，包括整个烘干。品质是非常稳定的，
4: 就是标准化生产。
3: 标准化生产，第一步摘下来以后，要摊量，整个也还是有水分，上面是不是有露水啊？有露水，我通过摊量，就是把这个水分要挥发掉，然后再接下去进入到萎凋的步骤，所以萎凋我要到要过一晚，
4: 就是说要一个晚上，
3: 对，要一个晚上，第二天才能进行揉捻，然后在第三天我再进行竹干。 所以整个九曲红梅的制作工序还是比较长，一批要制作3天的时间。
4: 哦，哎，包公，为什么我们的鲜叶比绿茶的鲜叶大这么多呀？嗯，
3: 绿茶基本上过于以前，它就结束了。
4: 对。
3: 啊，那么过于以后的茶叶，拿来做九曲红梅，它依然是品质非常高。明前的红茶，它的这个鲜爽度，啊，滋润感，包括茶叶的这个润滑度，啊，都非常的好。
4: 哦。
3: 啊，那么明后的茶叶呢，它这个味道更浓郁。
2: 弘一法师曾写道，白玉杯中玛瑙色，红唇舌底梅花香，称赞的便是这九曲红梅。
3: 所以九曲红梅在历史上它有个描述，叫色泽乌润，细若鱼钩，
4: 细若鱼钩，
3: 对，环环相扣啊，所以它们像钩子一样，鱼钩一样，它每一个都是一个一个都可以勾起来。
2: 按照目前普遍的说法，九曲红梅诞生于100多年前，由于浙南武夷山人13户人家受到太平天国战事的波及，避难迁居杭州，将红茶工艺带到了灵山村一带，因其制作的红茶色红香清如红梅，故称九曲红梅。而它还有一个最早的名字，叫做九曲乌龙，但这个乌龙不是乌龙茶的意思，而是来自于一段当地的传说。
3: 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景点，可以来看一下。
4: 哇，
3: 这个是乌龙瀑布。
4: 啊，这都被藤挡住了。
3: 对对对，
4: 那上面有个
3: 上面污渍。
4: 乌龙
3: 瀑布。
4: 瀑布在哪儿呢？
3: 那瀑布就是后边，但是现在是没水。
4: 啊，
3: 没水。以前有水的时候，这边的这个水流量还是很大的。
4: 啊，
3: 就是传说在大雾山上住着一对老夫妻，老来得子，叫阿龙。然后呢，阿龙呢有一天在这上面那个溪水里面玩，完了以后吞了一颗明珠，然后变成一条乌龙。变成一条乌龙以后，他就从这个山上从这边游下来。
4: 啊，
3: 游下来以后，这个山的这个两边全部是茶树。全部是长成茶树，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呢可以种茶。这个制茶为生，然后呢，老百姓呢，这个为了纪念这个阿龙，把这个茶呢做成一条条像小乌龙的形状，
4: 哦，
3: 所以最早的九曲红梅茶名就叫九曲乌龙。

0: 他们，传承在豪放婉约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

0: 天宫。
1: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2: 你唔系想学制药嘅传统本事咩？捱唔捱得？
3: 今朝太阳烧到明朝衣裳。
1: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被誉为汉语活化石之一的温州话，是一种吴语方言，亦被民间称为欧语。
0: 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属于欧越地，欧越地区的土著居民最开始使用原始的欧越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欧越语逐渐演变为现代的温州话。
1: 由于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这使得温州话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特征，形成了与典型吴语如上海话、苏州话明显不同的方言特点。
0: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比普通话更加复杂且多样化，正因如此，温州话常被称为中国最难学的方言之一。
1: 总台主持人李新红、黄金、温州学研究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叶玉登、温州城市大学美术学副教授黄国祥一起来聊聊温州话。
2: 二位都是温州人啊，能不能先用温州方言来介绍一下自己呢？我们请叶老师先开始。
3: 好的。到南海我是有当宇宙人，虽然到南海在宇宙是四次次次次次。
4: 哦，这句我听得懂，吃吃玩玩看看戏。
2: 是的，黄老师，
4: 您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的家乡是温州龙岗的，讲的是蛮话。那蛮话是一个人口只有27万左右的小语种，那我就用蛮话跟大家打招呼了。大家侬好，我是王国祥呢。宇宙侬，我是一个大学美术老师。
4: 大学老师，
2: 最后一句听懂，大学美术老师。
4: 对，两位老师都来自温州，但感觉语音语调还是不太一样的。
2: 正是因为语音语调的不同，才铸就了方言的魅力。
4: 是的，
3: 是有点意思的，因为温州特别明显。人家讲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说温州话。因为呢，温州话里面很多字，你读起来都很有意思，比如咸、盐、斜、压。这个读起来差不多就一个音了。
2: 那您读读看，他们是
3: 这个咸就是意，这个盐也是意，这个鞋子的鞋也是啊。
4: 那大家是怎么去区分这些意思和读音呢？
3: 在不同的语境下，它又不一样了，它就会体现出来。
4: 对，
2: 这只鸭很咸，怎么说呢？
3: 跟这啊。很阿西亚
4: 啊，阿西亚，感觉说很难吃的意思，
2: 听不懂。是的，
4: 所以当地的方言也是很丰富的。
0: 温州话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清浊对立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古音遗存。与普通话的四个声调相比，温州话的声调数量更多。
1: 这种复杂的声调系统呢，使得温州话在语音层面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同时也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影视演员温州人王佑硕，
6: 对一个温州人说普通话，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超难。
7: 对，温州人说普通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对，
6: 那就是大家好怎么说呢？
7: 大姑和。
6: 大姑好。
7: 大姑和。
6: 大姑好。
7: 大姑和。
6: 好难，不要学了。
7: 就或者我教你一句，
6: 不要太难哦，好紧张。
7: 或者我先说一句，你来猜猜是什么吧。
6: 啊，好。
7: 拜拜，能幸福你。
6: 我现在满头飞了好多音量。
7: 我再说一句啊，拜拜，能幸福你。
6: 是什么？我稀罕你还是我喜欢你？
7: 哎，对对对，
6: 是这个意思吗？
7: 对。
6: 我的理解力还是 OK 的，是吗？
7: OK， 你可以再猜一下
6: 准确答案是
7: 前面两个字，前面是两个字。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更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2: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3: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3: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青扎根贵州16载，贵州的机遇比想象中更多。
5: 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在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上，来自台湾苗栗的邱志良回首16年前跨海来前的经历，坦言那一步不仅是地理迁徙，更是一个台湾青年在祖国大地上重新出发的开端。他说，两岸的距离没有想象中那么远，贵州的机遇远比想象中更多。
5: 2010年初到贵阳的时候，邱志良从事服装贸易，他在街头巷尾穿梭的时候呢，发现贵阳和家乡苗栗真的很像，同样的山，同样湿润的空气，同样质朴的人情味。正是这份相似呢，让他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家乡的味道，于是在此驻足停留。
4: 2017年，因母亲做的一手好菜，邱志良与母亲在贵阳开了宝岛阿嬷台湾私房菜餐厅。为了保证原汁原味，大部分的食材和调料从台湾空运过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独特地道的菜肴不仅收获了一批吃货粉丝，还让餐厅成为了在前打拼的台湾青年的食堂。很多在贵州创业的台湾青年经常来这里吃着家乡菜，聊着家乡事。
5: 在大陆创业的10余年里，邱志良不仅见证了大陆的发展，也享受到了诸多惠台政策带给生活上的便捷和创业上的支持。他说，16年前跨越海峡来到贵州，是追寻一个创业的梦。16年后扎根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家。海峡隔不断血脉，距离拦不住交融。
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7: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8: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9: 天地玄黄，宇宙
10: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各位听友，近期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称为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了两岸的广泛关注。影片还原了潮汕华侨跨海谋生的往事，也让一段尘封的历史重回大众视野。
5: 明清至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兴起了两大迁徙浪潮，一呢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下南洋，也叫过番；第二呢是横渡海峡垦荒拓土的唐山过台湾。清代台湾志略记载，唐山呢是游子对故土的称呼，而过番的过字在方言的语境当中暗含一去难返的意味，道尽了游子远赴异域前路未卜的艰难处境。
4: 下面我们来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 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
1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这不仅是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辛苦，也从中刻画了亲情透过侨批的迁徙。下南洋也称为是过番，出发的不仅是潮汕人，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也有诸多来自泉州、漳州、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的人，他们为了生计跟生存下了南洋，在当时实在是不得不的决定。毕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生活不易，留下来可能无法温饱，不如出去搏一搏。因此呢，无论是单身或是结了婚，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男性的成员下南洋去做苦力。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女性成员，她们也下南洋去从事家事的服务。
5: 时至今日，许多台湾民众仍将回到大陆称作回唐山。当地长者闲谈之时，总会向后辈诉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以此缅怀先祖，谨记根源。
11: 他们称呼自己的家乡叫做唐山。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大概都能知道，这边所说的唐山并不是位在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的是自己的故乡。而这一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对于大唐盛世的这样一个渊源，他们渡海来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
5: 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让这段并不遥远的海路成为生死天险，历经数代航海实践，闽粤先民摸索出渡海出行的时令规律，以此规避台风巨浪带来的致命危险。
11: 明清时期，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类的航海工具作为局限之外，还有就是海象跟航线上的风险。就海象来说，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于航海木船威胁相当大的东北季风，如果顺风顺水，从闽南到台湾只需要14个小时或者2天左右，但是海风并无定向，常常从福建沿海开出来的船只，即使是2艘并行的船，如果一艘碰上了顺风，另外一艘碰上了逆风，那到达台湾的时间可能相差将近10天。闽粤的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来说，扫台风的4月跟夏季的7月，小阳春气候的10月是最好的，而最忌讳的是台风比较多的6月跟9月，而每一年的11月到隔一年的3月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前往台湾，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5: 虽然如此，两岸的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17世纪初，海商集团严思齐、郑芝龙等入台，开启了闽粤地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先河。当时有许多渡海赴台的先民，将汹涌奔怒的台湾海峡称作为黑水沟，将澎湖跟厦门之间的黑水沟称为大洋，澎湖与台湾之间的黑水沟叫做小洋。清代史料与民间口述均记载，台湾海峡因太平洋黑潮影响，海水幽深，水流湍急，每一次渡海都无异于直面生死考验。
11: 之所以它是一个黑水沟，其实就是太平洋黑潮的这样一个流窜，它使得整个海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洋流速度其实相当快，每1分钟大概能有1公尺左右的一个流速，到台湾是很冒险的。去台湾通常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10去6死3留1回头。这个谚语呢，早期流传在闽粤的沿海跟台澎各地，用来形容早期横越台湾海峡的危险艰难。这边指的是10个从大陆沿海航向台湾的人里面，恐怕呢有6个人连到都到不了。 半途呢就船毁人亡。有一个或许会因为不敢冒这个险，无法横渡风浪，只能眼巴巴的折返回头，最后只剩下三个能够平安抵达台湾，在这一片新天地里展开另一段人生。
5: 而渡海拓台的苦难历程也孕育出诸多民间歌谣，这些口头文学扎根百姓生活，依托方言传唱，成为两岸共有的民俗文化瑰宝。其中客家民谣《渡台悲歌》与恒春民谣《思想起》流传最广。
11: 《渡台悲歌》，这是一首描述客家人渡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辛勤拓垦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姓名已经佚失了，但是诗歌书写的语言是客家话的一个白话汉文。有学者在2015年的学术论文中推断，作者可能是清代来自于陆丰和田的彭瑞兰的次子彭瑶梅。今天所听到的渡台悲歌基本上有三个版本，都是手抄本，三个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是呢讲述到台湾的辛苦其实是很一致的。开头啊，他是这样说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这个讲的其实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绵密的关系，尤其是台湾跟闽粤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牵连，以及描述到台湾在山区有许多番人存在的事实。这表示了这些渡海来台的先民，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艰辛局面。
5: 背井离乡，跨海远行，先民心中满是对故土的牵挂，有人盼来家书团圆，有人等来不幸消息，更有人从此音信全无，留给家人无尽的思念与遗憾。
11: 恒春民谣《思想起》，它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来自于清初广东汕头乌阿东乌永生父子与同乡多人在跳十三顶烧木炭为生，每当黄昏日落，翘首希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呢唱出了《思想起》。后来族恒春城的外乡人也加以传唱，因此呢就更加的盛行。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从西部平原到恒春半岛来开拓的人，因为思乡而唱了起来。虽然说解说的内容不太一致，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抒发乡愁来唱的，这一个说法别无二致。因此呢开头就说了思想起，思啊想啊起，这是他的一个起头，其实呢就是一个思念故乡。
5: 一代代先民凭着坚韧的意志相继渡台，在波涛汹涌的海峡彼岸落地安家，也将源自大陆的语言、民俗信仰与生活习俗完整传承，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沃土深深扎根，代代相传。闽南地区口口相传的俗谚同样见证着两岸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结。
11: 早年先民到台湾历经千辛万苦，不仅要面对自然的挑战，还得接受台湾这片荒漠土地上面的各式冲击，都是披荆斩棘才存活下来的。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随着先民扩展至台湾。有一些俗谚是这样讲的：台山过台湾，心肝结整完；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这讲的是唐山到台湾的这一段路，它相当凶险，因此呢，心头非常郁闷。另外还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讲的：过番剩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过番存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表示呢，过番的人呢，大概有一半可以活下来，但是啊，过台湾呢、啊，大概就是所剩寥寥。 这都表示了先民的艰辛。

0: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炎炎夏日呢，大家都喜欢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避暑游玩。那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近年来一些小众的避暑秘境也成功地吸引了不少游客。
1: 是啊，那在广西河池罗城的木老族自治县喀斯特石山下，就有这样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可谓是鬼斧神工啊。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听棉花天坑工作人员卢涛涛的介绍，一起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2: 我呢，现在就在我们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一处地下溶洞下啊，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哈、啊，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
3: 唐僧洞呢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2: 还在生长，
3: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2: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3: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2: 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峰林林立。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3: 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的长在一起，
2: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下
3: 长。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皮堆积之后呢，就会跟中间这里一样比较大一点。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长，你说两头长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
2: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石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石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石，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3: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
2: 它
3: 这个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
2: 水还是在往下流。
3: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所以这一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2: 最下面。
3: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对已经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了，以后会越来越粗壮。这样子，
2: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中间也会粗一点。
3: 这个它是要看那个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泥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会变成下面粗，下面上面细了，相当于是自然界的活化石。
2: 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我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啊蓝色啊这种感觉。
3: 对，
2: 目前我们这个溶洞它大概有多深呢？
3: 溶洞里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100多米，就是在我们刚进洞的时候那个空旷的地方，因为它每年都要生长，所以说呢，在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说每年这个洞里面水量最丰富的一个区域，所以它钟乳石长得比较快，它的空间呢就会变逐渐的压缩变小一点，再到往上走一点点，可能它就仅能容一个人通过，或者是一个小孩通过。
2: 现在我们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3: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
2: 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吗？
3: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叫做悬崖书店。
2: 好，我们现在在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3: 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4: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3: 对，现在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2: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3: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2: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3: 对，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4: 还有100米左右。
3: 对，
4: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
3: 对，
4: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
3: 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文化气息呀还是比较浓厚的。
2: 所以我们呢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店哈。在这里呢，其实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
3: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因为很多的诗人呐、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或者是散文。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2: 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76集，七怪战黄斗，索托大斗魂场，中心主斗魂场。这里并不像只能在分赛区观战的平民们想象的那么大，相反的是，如果他们来到这里，一定会以为这是另一个分赛场。整个中心主斗魂场的面积只比其他分斗魂场略大一点儿。最奇特的是，这中心主斗魂场极为安静，周围没有露天看台，这里完全是由一个个密闭的包厢组成的，只能单面看到景象的水晶玻璃后面隐藏着一位位背景深厚的贵宾。这些人谁也不愿意在这里轻易表露身份，更不会像普通平民观众那样去欢呼呐喊，他们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种骄傲和高高在上的感觉。更何况这里的赌注之大是所有分会场加起来都远远不及的，为了避免贵族之间产生矛盾，隐藏身份就更加重要了，至少大家不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就算想要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水晶玻璃窗在中心主斗魂场绚丽的金色魂导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从外面看不到内部的情况。这里的斗魂台也格外巨大，因为没有露天看台，斗魂台的直径足有70米之多。别说是10人以下的团战斗魂，就算双方各自有100人在此拼比，也绰绰有余。在中心主斗魂场，一共有高等贵宾房12间，普通贵宾房320间。这些房间几乎没有空着的时候，高等贵宾房都各自有他们的主人，而普通贵宾房也在每年年初都会被预定一空。突然，中心主斗魂场那原本就已经十分明亮的金色灯光亮度再次增加，所有的光芒也不再是朝四面散射，而是朝斗魂台集中射去，像巨大的聚光灯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正好笼罩在整个斗魂台上。单是这样一件灯光类的魂导器，就能看出斗魂场是多么富有。
2: 在斗魂台正中央的地面上，突然升起了一个直径2米的圆台，缓缓上升之中，能够看到圆台下有一根粗大的金柱支撑，而在那金柱之上，此时正站着一位女郎。女郎看上去只有18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端庄的白色长裙，有一头棕色的大波浪长发，她身材窈窕，呈现出惊人的美感。他手中拿着一件锥形扩音魂导器，俏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9: 很荣幸再次见到各位贵宾。
2: 白裙女郎在圆台上升到位之后走了下来，原地环绕一圈，向周围挥了挥手。那送她上台的圆台悄然下降，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位置，居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能够再次为各位贵宾主持主斗魂场的团战斗魂大赛是兜兜的荣幸，希望各位贵宾今天晚上能够玩得尽兴。今天呢，将是一场重头戏，我们在今晚也只安排了这一场斗魂比赛。尽管对战的双方只是魂尊级别的，但是他们都已经拥有了银斗魂徽章的荣誉，如果非要给他们冠上一个称号的话，我想天才二字非常合适。兜兜将全程为各位贵宾进行解说，下面我来为贵宾们介绍对阵双方的情况。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蓝电霸王龙魂师。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邪魔白虎，白虎魂师。
0: 这位白裙女郎兜兜很有技巧地将对阵双方的情况介绍了一遍，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将期待感带给贵宾房的每一位贵宾。
2: 好了，多余的话呢，兜兜就不说了，下面有请双方队员上场。兜兜也是一名魂尊级的魂师，真的很想看看这些与兜兜同级的魂师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
0: 说着，白色光芒突然从主持人兜兜身上喷涌而出，紧接着他那一头棕色的波浪长发中突然多了一缕白色，而背后悄然伸展出一双洁白的羽翼，三个黄色魂环同时在他身上出现了，第三个魂环闪亮起来。他轻拍羽翼，竟然拿着他的扩音魂导器腾空而起。正像兜兜自己说的那样，他也是一名魂尊级别的魂师，虽然他的第三个魂环并不是最佳的千年级别，但这个魂环赋予他的能力显然是飞翔。对于一名拥有飞行类武魂的魂师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兜兜的武魂是一种可爱温和，象征着和平的动物，白鸽。斗魂台两侧两扇门同时无声无息地敞开，双方队员同时入场，朝着斗魂台中央走去。左侧来的正是黄斗战队，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独孤雁习惯性地依偎在他身边，紧随两人之后的是石家兄弟，然后是鬼豹奥斯罗和风铃鸟玉峰，走在最后的才是那位神秘的九星海棠叶玲玲。和黄斗战队的装束各异相比，史莱克七怪这边就显得整齐多了，一样的黑色镜装，一样的绿色面具，虽然高矮不一，但一看就是一个严整的团体。这些衣服是大师特意为他们定做的，只在斗魂时才会换上，一是为了更好地隐藏他们真正的情况，另一个也是让他们更有团队的感觉。衣服可以掩盖身体，面具可以掩盖容貌，但眼睛是怎样都掩盖不了的。双方队员刚一出场，走在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沐白与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的视线就在空中狠狠地碰撞了起来，两个人的目光都出现了片刻的凝固，整个斗魂场上似乎都响起了一片龙吟虎啸之声。
2: 玉天恒心中凛然，戴沐白那双瞳邪眸看过来，他立刻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压力扑面而至，他立刻明白过来，这个只比自己低一级的对手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冷冷相对，双方眼中同时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斗魂比赛尚未开始，双方的气势已经在彼此碰撞着。漂浮在半空的兜兜一边拍打着自己那对雪白的歌翼，一边用他那柔美动人的声音向双方队员说道，
5: 双方参加团战斗魂的魂师请注意，从现在开始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召唤出自己的武魂，当我宣布开始的时候方可攻击， 直到一方认输、全倒或者是跌下斗魂台为止。
2: 那柔美的声音听在观战的大斗魂场贵宾耳中是一种享受，而听在史莱克七怪和黄斗战队的队员耳中却代表着战斗即将开始。在两支斗魂战队出现的通道口站着双方的领队，在队员们彼此相对的时候，他们自然也看到了对方。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领队是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他们没有贵宾资格，自然只能站在这边观战。而另一边呢，黄斗战队的领队则是那位秦老师。弗兰德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百米之外的秦明，
7: 哦，
2: 脸色骤然一变，紧接着逐渐放松下来，原本紧张的情绪似乎舒缓了不少。
7: 看来这次我不需要再担心了。无极，你看看对面的是谁呀？
2: 赵无极也看到了秦明，眼睛顿时瞪大。
9: 怎么会是这小子？
2: 大师疑惑地看着二人。
9: 你们认识对方的领队？怎么回事？
2: 弗兰德嘿嘿一笑。
7: 保密，等到这场斗魂比赛结束后再说吧。
2: 中心斗魂台上，参与此次斗魂比赛的14人几乎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魂力，14股强烈的战意冲天而起，惊得空中的白鸽魂师兜兜赶忙再次提高自己在空中的高度。比下面这些人更强的战队他也不是没见过的，但像眼前这样双方都有如此强烈战意的却还是极为少见的。在兜兜眼中，下面这14个人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强。作为现场主持人，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解说这场比赛了。他知道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斗魂比赛即将开始。
9: 一声虎吼从戴沐白口中发出，激昂灼热的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伴随着宛如爆豆般的噼啪声，他全身的肌肉瞬间膨胀，利爪从虎掌中弹出。虽然戴着面具，但他那锋利如刀的目光充满了狂野的气息。在戴沐白的带领之下，史莱克七怪的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奥斯卡的3种香肠在战前就已经分给了大家，他和宁荣荣依旧站在队伍的最后方，小五和朱竹清分别站在戴沐白左右2旁，唐三站在他们3个背后。马红俊比宁荣荣和奥斯卡所处的位置略微靠前，紫红色的火焰不断在掌心中跳跃着。蓝紫色的蓝烟草从唐三身体周围悄然游出，随着魂力的提升，进入魂尊境界之后，他能释放出的蓝烟草数量比以前更多了。掌心处蓝光不断闪动，蓝烟草就像无穷无尽一般释放着，占据着己方一边的地面。同时有6根蓝烟草悄然升起，缠绕在了史莱克七怪另外6个人的腰间。在蓝烟草的作用之下，7人顿时形成了一个以唐三为中心的整体。
2: 史莱克七怪这边释放了自己的武魂，对方自然也不会闲着。黄斗战队的阵型和史莱克七怪这边截然不同，站在最前面的并不是他们的队长蓝电霸王龙玉天恒，而是玄武归魂师石家兄弟。两人一左一右，在兜兜宣布斗魂开始之时同时大喝一声，土黄色的光芒从脚下升起，他们身上发出的声音甚至比戴沐白发出的噼啪声还要剧烈。在释放武魂之前，石家兄弟先甩掉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花岗岩一般的坚实肌肉。伴随着武魂的释放，两人的肩膀缓缓前探，整个后背半弓，所有由魂力凝聚成的土黄色光芒都朝着他们的背后凝聚而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暗黄色龟甲。 龟甲上的纹路是浅黄色的，石家兄弟的全身骨骼似乎都随着这龟甲的出现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不只是背后出现了龟甲，身前也出现了，而他们的四肢也随着龟甲的出现而缩短了一些。在腹甲正中，一个巨大的符号闪烁着淡淡的蓝光，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由下而上盘绕在他们身体周围。因为他们武魂产生出龟甲之后，已经令身体胀大了不少，魂环排让在身上似乎也有些变形。戴沐白身上产生出的强烈气势，在石家兄弟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之后，竟然从正面被强行挡住，根本无法对他们身后的其他黄斗战队队员产生任何压迫。从石家兄弟之间的缝隙处正好能够看到雨天恒，作为顶级兽武魂之一的蓝电霸王龙，在刚开始就点燃了所有贵宾的热情。一团夺目的蓝光从玉天恒的眉心处骤然亮起，紧接着蓝光瞬间扩散，从他的眉心处降至全身，一条条蓝紫色的肌电像小蛇一般爆发出来，在他身体周围游走。从表面上看，玉天恒的变化并不算大，除了额头处多了一个蓝色的闪电标志之外，整个身体只有一处因为武魂附体而出现了变化。但是仅仅是这一处的变化，就比在场所有兽魂师的变化都更加彻底。
9: 出现变化的是玉天恒的右臂，他右边的衣袖因为右臂的膨胀而全部爆裂，化为灰烬，手臂的长度增加了半尺有余。他的整条手臂极其粗大，覆满了蓝紫色的鳞片，手变成了爪子，同样覆盖着蓝紫色的鳞片，而且手上的每一个骨节都变得极为粗大。围绕在玉天恒身上的蓝紫色蛇电不断在手臂上凝聚或流窜，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并不像其他魂师的魂环那样盘旋在身上，而是盘旋在这条产生了异变的手臂之上。唐三的目光越过戴沐白，仔细观察着玉天恒身上的变化。大师曾经详细给他讲解过蓝电霸王龙这个顶级武魂。蓝电霸王龙和其他武魂有一些不同之处，作为一名蓝电霸王龙魂师，能获得的魂环必须出自亚龙种的魂兽才行，类似于奥斯卡获得的魂环必须是凤尾机关蛇那一类。蓝电霸王龙魂师从三十级开始，每得到一个魂环，在使用武魂时身上就会多出一处部位更类似于龙，像现在玉天恒的右臂就是他的第一肢体的变化。等到了七十级，蓝电霸王龙魂师就能真的化身为龙，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被誉为同等级中最恐怖的强攻系魂师。简单来说，如果玉天恒与赵无极同为七十级，那么赵无极的武魂本体大力金刚熊化身绝对不是蓝电霸王龙化身的对手。试问熊和龙又怎会是一个级别呢？因此玉天恒现在的右臂已经完全不是人类的，而是一只龙臂，上面附着龙鳞，右手也变成了龙爪。
2: 玉天恒背后是一片碧绿之色，红发绿眸的独孤雁此时的身体似乎变得极为柔软，他轻轻地晃动着上身，紧贴在玉天恒背后，一双绿眸变得格外锐利，气息冰冷，丝毫没有属于人类的情绪。他的眉心处多了一块菱形的绿色鳞片，仔细看时，史莱克七怪的众人都不禁吃了一惊，因为此时的独孤雁竟然已经没有了双腿。应该说是双腿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条粗大的蛇尾，依靠蛇尾支撑身体， 难怪他会来回摆动。鬼豹魂师奥斯罗的变化不大，他本就穿了黑衣黑裤，此时连头发也变成了黑色，秀美如女人般的面庞显得有些苍白，而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两条竖线，全身都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危险气息，同样是两黄一紫三个魂环。这种最佳魂环配置在整个黄斗战队来说似乎如同家常便饭一般。在所有黄斗战队的队员当中，武魂附体之后变化最大的恐怕就要数风灵鸟魂师御风了。一对中等大小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与空中那白鸽魂师兜兜不同，他的翅膀是棕黄色的，翅膀上的鳞毛看上去丝毫没有柔软的感觉，多了坚实的质感。御风的这对翅膀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他的双臂所化。此时他拍打着双翼，已经飞入半空之中，居高临下的注视着史莱克七怪行动的同时，还不忘看看上面空中的美女兜兜。显然他根本就没有把史莱克七怪放在心上。由于前排队员比较密集，此时从史莱克七怪的角度是看不到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的。对方全部都是两黄一紫的最佳魂环配置，带来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不论在武魂质量还是在魂环配置上，这一次史莱克七怪已经全面处于下风了，而这两样是他们在面对其他斗魂团队时的优势所在。
9: 这一战虽然尚未开始，但史莱克七怪隐藏在面具下的神情已经极为凝重，对于他们来说，这必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苦战。这时漂浮在空中的兜兜被武魂附体后一脸轻松的御风看得俏脸有些发烧，但他还是很有职业素养的，两个极为简单却又点燃了炸药引线的字从他那张樱桃小口中吐了出来。
5: 开始。
9: 仰天一声虎吼，戴沐白用行动提升了己方的气势，率先朝着对手扑了上去。施展了白虎护身杖的他全身都笼罩在一层金光之中，再加上他那一往无前的气势看起来极为惊人。石家兄弟两人的脸色就像他们身上的龟甲一般，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变化。眼看着戴沐白悍然前冲，石家兄弟二人丝毫不惧，身体同时向中间靠拢，从正面挡住了戴

0: 在了戴沐白身上，顿时使戴沐白出手的速度和虎爪的力量再次增加。虽然这看上去只是很普通的变化，但力量与速度的同时增加，很容易令对手在防御时吃大亏。史莱克七怪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配合起来已经完全不需要语言。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利，别说是人头，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被抓碎。但是石家兄弟只用了一个简单却又诡异至极的动作，就化解了戴沐白的攻击。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

0: 亦是态度。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那些温暖的旋律透过屏幕的缝隙洒落在我们心底最柔软之处。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演唱的《繁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歌曲《那朵花》。作为总台大剧四喜的主题曲呢，刘宇宁用低沉醇厚的嗓音开场，旋律和歌词就像是种子破土一般层层递进，也暗合了剧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恰似生活给予我们的磨砺与收获，最终在歌曲结尾迸发出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的坚韧与希望。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你没说的话》。毛不易以温柔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沉默中的爱意与疼惜娓娓道来，让无声却汹涌的情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放与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继续来听张雨绮演唱的歌曲《温暖的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室内桃源》来自徐子蔚的演唱。徐子蔚用纯净温暖的声线搭配歌中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打造了一处远离尘世喧嚣，回归平凡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象。在歌中呢，也尽显了人间烟火的美好，世间熙攘喧闹，幸好还有一处温暖宁静之地可供归息。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姚小棠的演唱《光的旅途》。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张艺兴要送给一路相伴朋友们的歌。歌曲的旋律也串联起了荧幕内外的情感，将爸爸对女儿无声的爱嵌入到了作品之中。独特的嗓音，细腻的笔触，也描绘出了时间的流淌，把默默的守护化作动人的倾诉。

夏天，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也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如星》，这首歌呢，如同所有奋斗者内心的独白一般，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都淬炼成了清澈的星芒。它是回望，更是前行，让我们听见所有跋涉的足迹都清脆作响，所有信念终将焕发滚烫。每一个奔赴的当下，本身就在发光。继续听到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初恋的地方》，熟悉的旋律和初恋的回忆一起流淌，回味绵长，带我们重温了曾经的美好初恋，也带大家重温了那个相遇的地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歌曲。乐坛更迭如星河流转，总有歌者屹立潮头。他们用一首首高光的单曲带领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不老的传说》，这是张学友在音乐剧《雪狼湖》里的一首作品。而张学友本人呢，其实也像是乐坛当中的一个不老传说，即便不再拥有正当年的精力与体力，可是每次他唱起歌来，依旧会实力满满。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值得我们去致敬与追寻。继续听到水木年华的歌曲《一生有你》。

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这首歌呢，通过王菲空灵一般的唱腔，很动情地讲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歌词以诗意的比喻，描绘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也展现了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以及祖国日益强大的景象。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对父母一辈的敬意与怀念，也在引领着我们去传承，去奋斗。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搁浅》。

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单曲，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健的演唱《风吹麦浪》。

位独特的嗓音还有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刚才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便是其中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孟文蔚时而轻柔低吟，时而声音渐强，情感迸发，她让这首歌曲宛如一首温柔的诗，很轻声地在诉说着关于相遇、离别与珍惜的故事。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演唱《平凡之路》。

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歌曲《无名的人》。张韶涵凭借她自身很有辨识度的天籁之音呢，也塑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音乐经典。无名的人是他近年来极具感染力与震撼力的一首歌曲，他用很清澈

在华语乐坛中呢，孙燕姿无疑是至今都很闪耀的女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率真的个性，还有很多元的音乐风格，收获了无数歌迷的喜爱。那么在她众多的优秀作品当中呢，有一首是相对小众却别具魅力的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样的夏天》。孙燕姿用带着一丝慵懒与纯真的唱腔，回应着对世界的温柔感知，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地传递给了我们。继续听到那英的演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有朋演唱的《你有什么愧疚》。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
4: 去
3: 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4: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5: 今年呢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名山、邛崃山、大象岭和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是我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重要家园，具有全球保护意义和研究价值。
4: 憨态可掬、样子呆萌的大熊猫受到两岸民众的喜爱，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长小传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
5: 四川阆中是现存唐宋格局、明清风貌的古城，素有阆苑仙境、巴蜀要冲之美誉。自秦代设立阆中县起，迄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的特色小镇走透透，要一起感受阆中古城的历史底蕴。
4: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最南端，属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良好的生态环境、美丽的景致吸引许多影视剧前来取景。剧好玩，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到云南西双版纳，感受这里的无限风光。
5: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各位趣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2.2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生活着将近1400只野生大熊猫。在大熊猫散户效应下，川金丝猴、朱鹮、羚羊、拱桐、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和谐共生。
0: 从日复一日翻山越岭的巡护员，到埋头钻研助力物种繁育的科研工作者，再到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体系，一系列保护措施下，一条熊猫生态走廊正焕发盎然生机。
1: 大熊猫国家公园日益成为万物共生的和谐家园。一起和台湾学长小传来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邂逅山野生灵，记录生态之美。
2: 大家好，我是小传。记得有次在重庆动物园看到大熊猫们那可爱呆萌的模样，就下定决心要去一趟大熊猫国家公园走走。一踏进国家公园，就被漫山翠竹撞进了眼底，连风里啊都裹着竹叶的清香气，群山环抱，清风送爽，在夏日阳光的映衬下，竹子更显清脆欲滴，草也如此，树也如此。就在这儿漾着生机的绿里，一身黑白配色顶着圆圆脑袋的国宝大熊猫闪亮登场了。圆滚滚的国宝们，有的抱着竹笋啃得咔嚓响，有的趴在木架上晒着太阳打盹，连时间都跟着慢了下来。在这片超过2万平方公里的家园里，大熊猫们实在太幸福啦。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它可不是普通的公园哦，而是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份的超级自然城堡，有2.2万平方公里大，相当于308万个足球场。你知道这个魔法乐园藏在哪儿吗？它躲在青藏高原东缘的群山迷宫里，一边挨着四川盆地，一边连着青藏高原。灵山、邛崃山这些山系就像它的围墙，把熊猫宝宝们保护得好好的。这里面四川片区最慷慨，占了88%的地盘。陕西片区虽然小，只有98平方公里，却像个精致小花园。甘肃片区满是神秘的山林，等着我们去发现。再说说魔法乐园的地形，有像巨龙脊背一样起伏的山地，还有像被巨斧劈开的深谷，好多深谷的相对高差超过1000米，站在谷底抬头看，天空都变成了一条细线。而咱们的熊猫宝宝最聪明了，他们专门挑了1500至3000米的舒适楼层住，这里特别适宜竹子生长。魔法乐园的河流更是蓝色小精灵，嘉陵江、岷江、沱江三条水系像三条发光的蓝丝带，最后都会入长江妈妈的怀抱。不过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全球公认的地貌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所以保护这里的环境特别重要。最神奇的还要数这里的气候电梯，因为处在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随着海拔的升高，就像坐电梯换季节，山脚下穿短袖都觉得热，像夏天。爬到半山腰得套件外套，变成春天。到了山顶，可能要穿羽绒服了。
2: 超过几千米的垂直落差地势，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刻下了独特的气候年轮。气温随海拔层层递减，降水顺着山势不断抬升，把整片山林都养成了动植物的宜居乐园。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里，你可以看到圈养大熊猫的各种萌态，有专心干饭的大熊猫，竹子一根接一根的吃，竹笋咔嚓咔嚓的咬，这一刻食物最重要了，外界的纷纷扰扰都与之无关。有的呢是在木架上翻滚嬉戏的大熊猫，扭着圆滚滚的身子玩得不亦乐乎，也有闭目养神的大熊猫，长时间一动不动地挂在树上，偶尔啊睁开眼翻个身换个姿势继续睡。还有原本打闹玩乐的幼崽， 看见盆盆奶便激动起来，小嘴不停地吧唧吧唧，看着软绵绵糯叽叽的大熊猫们，不少游客都直呼太可爱了。
3: 你们知道吗？我们大熊猫是一种已知在地球上至少生存了800万年的物种。数十万年前，我们的足迹曾到达过北京周口店，还有越南、缅甸边境。可是后来呀，因为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栖息地破碎化，大熊猫的家园成为了一个个孤岛。我们只能生活于名山、邛崃山、梁山、大香岭、小香岭及秦岭等山系深处。大熊猫它想找朋友玩，却被公墓和农田挡住了去路。没有朋友，找不到新鲜竹子，大熊猫宝宝都要生病了。别担心，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份。没错，大熊猫国家公园就像一个超级大补丁，把破碎的栖息地连在一起。科学家们在森林里架起生态廊道，在公路下面挖秘密隧道，就连火车都要钻山洞绕着走呢。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里的小伙伴都能穿过生态廊道，和小伙伴们一起吃最新鲜的建筑。大熊猫国家公园就像一把超级大伞，这把伞护住熊猫的时候，伞下面10000多种小伙伴们也都被保护起来了。金丝猴在树枝上荡秋千，小熊猫在树上打着盹儿，地上的羚牛甩着尾巴吃草，还有10000多种花草树木、小虫子都在这把伞的保护下好好生活。原来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他们自己，而是守护了一整个热闹的森林大家庭。现在我们的家越来越大，朋友越来越多，大熊猫国家公园就像一个魔法森林，让所有小动物都能快乐生活。
2: 大熊猫国家公园不仅是国宝们的家园，也是一座藏在山野里的自然研学乐园。孩子可以跟着巡护员学习识别红外相机，在林间寻找不同植物的叶片，认识大熊猫之外的森林邻居。灵动的红腹角雉，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开着像白鸽一样花朵的拱瞳，没有枯燥的课本，只有沉浸式的自然探索，让亲子时光在绿意里变得格外有意义。我还来到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兴片区的风筒寨邓池沟景区，也是大熊猫首次被科学发现的地方。据介绍说，1869年当那只黑白色的熊被首次科学发现后，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已经进入衰败期的种群，凭借圆滚滚的身躯、憨态可掬的样子，在世界上立即引起轰动。随之而来的追捧热潮竟然延续了100多年，至今依然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世界对于大熊猫的喜爱背后，离不开当地对大熊猫的保护。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何可。
4: 宝兴作为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它的大熊猫物种的保护与濒危半生野生动物的保护一直是工作重点，在日常的一些巡护监测保护当中也开展了一些专项调查，通过数据发现大熊猫在宝兴的野生种群数量是有所上升的。
2: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也给大熊猫保护带来诸多的好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说：“
5: 第一个点，它涵盖的大熊猫的种群数量特别多，能够把我们最主要的大熊猫的种群能够保护起来。第二个的话，特别是大熊猫，它野外生存面临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种群之间的隔离和栖息地的破碎化。那么国家公园建立完了以后，加强整个的栖息地的这个连通性的建设或者是廊道的建设，确保隔离的种群之间能够互相串门，能够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种群的长远的保护而言都特别重要。”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看国宝们打滚干饭，

0: 沿着林间步道听鸟鸣，连呼吸都满是负氧离子，是逃离城市喧嚣的绝佳去处。你还可以逛熊猫起源馆，了解它从远古走来的故事，并且亲手用熊猫青团做一份专属的香薰，把这段和自然的可爱回忆带回家。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国宝家园万物共生，收听以上内容。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留在四川，前往位于南充市的阆中古城。阆中啊，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历来是巴蜀军事重镇，至今呢保存有众多的历代古迹。
5: 阆中古城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保存着近两平方公里的唐宋格局和明清风貌古街古巷，融山水城于一体，非常适合喜欢历史文化和慢生活的游客。
6: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和阆中文物保护专家刘富利、西华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罗培来感受阆中古城的文化魅力。

0: 1200多年前，唐朝诗人杜甫所作的《浪水歌》，至今在嘉陵江畔传唱。自古以来，中国人敬奉天地，凡造屋筑居、村落营建等，无不讲究顺其自然、协和天人。阆中古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人们道法自然，感悟天地，不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城市，还创立出了一部伟大的历法。阆中也因此有了历法之源、春节文化之乡的美誉。
1: 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自古以来，阆中古城就有阆苑仙境的美誉。2300多年前，阆中先民们在这里筑城而居。如今这古老的城墙依然守护着这座城池，为南来北往的人们讲述着古城故事。
0: 坐落于四川省南充市的阆中古城，三面临水，群山环绕，隔江相望的锦屏山树木葱茏，满目青翠。水波浩渺的嘉陵江恰似一条玉带，轻柔地缠绕古城，呵护千年。由于山清水秀，气候宜人，阆中古城被誉为是一处地灵人杰、物产富饶的风水宝地。古城始建于商周时期，战国时八子国迁都阆中，秦惠王在阆中设县，是古代巴蜀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重镇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仍保存着唐朝时期的城市布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纵横交错的街道两旁开满了各种店铺，街巷深处是民居院落，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些古老的街巷与院落诉说着阆中悠久的历史。关于阆中古城名字的由来，当地有多种说法。《说文解字》中关于阆字的解释是：阆，门高也，从门，梁生。
2: 在管子的《杜丽篇》那边介绍当时那个城市营建的思想，叫内为之城，城外为之沟，沟外为之阆。那个阆就是指的那个城以外的那个城壕。那么我们阆中这个地形天然的山环水绕，山是城墙，水就是城壕，就是地形不需要那个去修筑一个城池出来，它这天然的就是一个城，然后把这个城放在这个城中间，就叫阆中。
3: 专家介绍，汉代的阆中城正好位于嘉陵江洪水冲击范围内，每次洪水爆发，古城必然遭受洪水的冲击，久而久之，城池损毁严重，不得不迁址重建。
4: 城市布局的话，它都是沿着河流布局，它这种布局呢，一般都要求一个什么呢？格子状，或者是井字状。它和平原地区它不一样，平原地区的辐射状或者是环状布局。
3: 古城建筑之所以用棋盘结构排列，奥妙就在于棋盘中一个个连通的井字。
4: 这种井字形的街道，即使你这个城市有些地方如果涨几十年一遇的洪水，水进入街道以后，由于这个流向或街道的朝向，它是有一定的夹角， 进入这个街道的水，它流速就要减慢，它对街道的冲刷力，对街道两边居民的冲刷这种破坏力就小得多。
3: 如果嘉陵江洪水泛滥，大水涌进古城街道，古城街道与洪水流向所形成的接近90度的夹角，会有效地减缓洪水涌入的速度，使得江水在进入街道时冲击力大大减弱，难以对建筑造成损坏。
5: 近年来，阆中市依托阆苑先进独特旅游资源，深耕文化体验，推出丰富游玩场景与惠民举措，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6: 阆中古城各景点啊，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在川北道贡院，游客们参观好社大堂，详细了解古代科举流程。不远处的汉桓侯祠同样是人气十足，游客驻足张飞塑像前，聆听讲解员讲述这位三国名将镇守阆中的传奇故事。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3: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4: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5: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6: 这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7: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8: 张小静，几人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帅。
9: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0: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10: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嘉华。彩云之南，新的方向。西双版纳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云南的南部。那是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地方。深入热带雨林的心脏地带呢，迎接每一位游客的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0: 西双版纳因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巨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漫游西双版纳。
12: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之前因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让我开启了云南之旅。那里的美景啊，让我还想多驻足一会儿。云南影视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的摄影棚。这回呢，我打算前往另外一个也是许多影视剧取景拍摄的城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简称为西双版纳，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热带生态系统，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之称。这里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少数民族风情，吸引了像是孔雀公主、边寨烽火、红象等电影在此取景。另外，曾经热播的网剧《边水往事》，剧中出现的村寨、市集、热带雨林等东南亚的场景啊，都是实地取景于西双版纳。《边水往事》呢，是讲述了主角的离奇冒险，更通过他的所见。

0: 所闻与残酷青春历练，描绘了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与众生相。官渡巴巴、油炸、鸡宗等剧中的台词更是让云南方言火出圈。香港演员主演的《扫毒三》也在云南西双版纳取景。西双版纳是一座边境城市，与缅甸、老挝接壤，因此呢，西双版纳亦是东南亚文化的聚集地，亦是桥梁。而这里啊，聚居着十多个民族，其中以傣族的人口最多。
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最南端，属热带季风气候，是我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生物基因库、植物王国桂冠上的一颗绿宝石等美称。历史上，西双版纳曾被称为蒙巴拉纳西，意为神奇而理想的乐土。西双版纳以美丽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闻名，在茫茫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高等植物5000多种，丰富的植物和温和的气候，构建起动物生存繁衍的理想家园。野生动物中不仅保存着我国最大的野生亚洲象种群，还较为集中地分布着绿孔雀等珍稀动物。民族风情、热带雨林、观赏植物、野生动物等自然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西双版纳种类齐全、风格独特的丰富旅游资源，展现出绚烂多彩的天然画卷，散发出无尽的魅力。西双版纳的美，不只是月光下的凤尾竹，不只是高耸的望天树，它的美是自然风光的钟灵毓秀，是各族同胞的灿烂笑容，是五光十色的昨天和万紫千红的明天。
0: 每年的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新年节日期间呢，无论是在竹楼、村寨里，还是在街道、公路上，也不论男女老少、过路行人，到处都是热闹的泼水活动。他们有的呢是端着脸盆啊，有的提着水桶啊，互相用手泼水。按照当地的风俗，这意味着用水冲洗掉身上的污垢，消除灾难，得到幸福。而在泼水节的期间呢，人们还尽情地唱歌跳舞，饮酒欢宴。去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已经成了一个十分吸引中外游客的旅游节目。
1: 西双版纳这个美丽的词汇，有光，有色，有形，有影，甚至有味。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域名词，而是一个萦绕在人们心中美丽的梦。在这个梦里，有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有林中出没的野象群，有优雅展翅的绿孔雀，有泼水节时的欢声笑语。傣族这个逐水而居、与水共生的民族，因水而欢，为水而狂，将祝福与期盼托付给了激情飞扬的生命之水。泼水节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方狂欢节。
0: 在这里有一种特色的建筑竹楼，这是一种传统的甘蓝式民居。整个楼阁啊，用几十根大木柱支撑着，地板用竹片抚砌，楼下四面敞开不住人，只是堆放杂物和养牲畜，楼上住人。西双版纳是一片神秘、美丽、充满人间温情的净土，佛家的思想文化更多地体现在其建筑风格上。 受到当地气候民俗和审美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树一格的建筑风格。
1: 这里的寺庙建筑屋顶高起，坡度较大，并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元素。寺院多为方形，坐西朝东，屋顶坡面由三层相叠而成，中堂较高，东西两侧地间交错起落，装饰华丽堂皇，是佛学、美学、建筑学完美结合的体现。
0: 从空中俯瞰西双版纳，宛如一座偌大的花园，每个人都会被它巨大的体量和亮丽的色彩折服。走进热带雨林，奇花异草、古木幽灵，给人仙境般的体验。热带丛林湿润的空气融合着鸟语花香，也更能让人在这片绿海明珠里感受到万物有灵的氛围。我想啊，所有到过西双版纳的人应该都认为，灵气和灵性正是这块生命绿洲的气质精神所在。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诬陷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

0: 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趣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西双版纳呢，不仅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闻名，更以其融合了傣族、哈尼族等等多民族风味的饮食文化，成功地征服了众多游客的味蕾啊。那么接下来呢，要继续跟着台湾学姐小婉去西双版纳赴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2: 西双版纳美食取材天然绿色，原料丰富多样，新鲜独特。新鲜的树叶尖、山珍、鲜花、昆虫、药材等都可以成为美食选材。电影《孔雀公主》《红象》等电影画面里就出现过当地的美食。另外，在网剧《边水往事》里头，斑斓的手抓饭、炸虫拼盘、迷人的傣味烧烤，更是许多剧迷追剧的动力之一。如果说要我立刻讲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一桌绿叶宴了。里头多样化、多彩缤纷的美食，总能抓住游客的目光和味蕾。
3: 在全年如夏的西双版纳，烹饪总在艳阳普照中展开。热带地区丰富的出产，给了人们珍贵的机会，将热浪中的饮食开发到了极致。绿叶宴的名字来源于备席时先要铺上的芭蕉叶，一切佳肴都衬托在郁郁葱葱中。多彩手抓饭用天然染料染制糯米而成，傣味烤鸡更是待客佳肴。这席绿叶宴的主要心血都花在了制作被称为南蜜的酱料上。南蜜酱种类丰富，虾、鱼、番茄都可与麻芡、香茅草等配料组合。西双版纳地形复杂，先人劳作时无处生火烹饪，只能将食鲜藏于酱中携带。劳动间隙配以鲜蔬冷食，酸苦的南蜜酱完全是酷热铸就的美味。大小盐水及牛胆汁等给予的苦能解热，来自于柠檬和番茄的酸可消暑。
2: 烧烤啊，是西双版纳傣族制作食物的主要烹饪方式之一。烤鸡呢，则是傣族饮食文化里颇具特色的菜品。从传统傣家宴席到街头小吃，到处都有烤鸡的踪影，也是很多的游客必吃的传统美食之一。来到西双版纳勐海县，烤鸡呢必然是不可错过的一道美食啦。勐海的烤鸡，它的美味啊不仅在于鸡肉本身哦，还有它特制搭配的腌料和最具传统烤制方式的制作技艺。勐海烤鸡啊，一般是选用生长在热带森林和次生竹林中的土鸡和茶花鸡，而最正宗的茶花鸡一定是长在勐海深山茶林里。它们与茶为伍，受到茶香之熏陶，虽然体型矮小，但是肉质结实，骨骼细致，体积匀称。经过火焰和烟火的熏烤之下，烤出的鸡肉色泽金黄，外脆里嫩，让人看着都忍不住直流口水。戴上手套，吃上一口，香脆的外皮下鲜嫩清甜、香而不腻的鸡肉，给你带来莫大的惊喜。如果搭配上传统的蘸料蘸食，口中发出的鲜香滋味啊，也让我惊奇，原来一只烤鸡也有着让人一见钟情的魅力。勐海呢，也是中国普洱茶的知名产地，勐海生产的优良茶叶也早已为来自五湖四海的爱茶人士所熟知。
4: 西双版纳境内有义乌、乙邦、戈登、莽支、蛮砖、基诺六大古茶山。在茶人们眼里，六大茶山出产的茶叶

0: 各有滋味，性情不同。品茶人有一种说法，班章王义武厚，意思是老班章茶茶性刚烈，苍劲醇厚，义武茶绵长温和，口味甘醇。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上的老班章，有两棵树龄千年以上的古茶树，被尊奉为班章王和班章后。至今这两棵老茶树依旧茁壮长青，枝繁叶茂，岁岁吐纳着自然天地的精华。老班章因为地处被热带丛林阻隔的大山之中，偏远蛮荒，一直以来都不通公路，很少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所以得以大面积地保留下了这么多古茶树林，老班章也因此成为普洱茶最负盛名的茶叶品牌之一。物换星移，如今在澜沧江流域，西双版纳的茶山上，年年开枝散叶、暗香充盈的老茶树，已经成为了当地的骄傲和财富。这些历经岁月风霜却生机愈显的老树嫩芽，吸引着五湖四海的爱茶人、寻茶人来到西双版纳。
1: 在傣族的酸味世界当中呢，酸笋无疑是一种令人爱恨交织的食物，它散发着一种既让人想闪躲又让人难以抗拒的独特气味，被誉为傣族酸味的代表。每年呢，傣族人都会背起竹篓，精心挑选鲜嫩竹林中的笋子，经过剥皮和切片之后，进行盐水浸泡处理，为发酵做好准备。在传统的制作工艺当中，低浓度的盐清水被用作基底，再加入经过代代相传的老酸汤作为引菌之用。这样子呢，乳酸菌、酵母菌以及霉菌等有益微生物便在罐中这个天然的温床里蓬勃生长。在随后的半个月里呢，菌群活动旺盛，笋丝呢逐渐褪去青色，乳白色的汁液渗出，酸味啊越发浓郁。初次闻到的时候可能会皱眉头，不过呢，你在细细的嗅闻啊，却能够发现其特别的一个魅力哦，令人回味无穷。西双版纳民族饮食风味独特，色鲜味香。傣族呢以酸笋煮鱼、煮鸡、香竹饭还有香茅草烤鱼为典型。哈尼族以芭蕉叶包烧肉、鸡肉稀饭、盐酸果蒸鱼为代表。布朗族呢有螃蟹朵生、包烧鲜鱼的美味佳肴，一道道兼具酸甜苦辣鲜等特点的生态佳肴，风味地道，爽口又爽心。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曲飞。
6: 晚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6: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 39.6 万亿元。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岛内毒油风波持续发酵，苦茶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
6: 日本政府任命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凸显右翼扩张与军国化企图。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民进党当局无脑跟风反中，终将沦为外部势力弃子。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7: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8: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7: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9: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7: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10: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1: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
2: 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 2006年11月， 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
1: 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手串精神。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2011年， 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
3: 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 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
1: 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 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6: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7: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 19.9%， 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开局起步。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九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三分之二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IPv6 活跃用户数达8.69亿。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亿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亿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 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请听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8: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7: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8: 规定啊，还充分考虑到了量能纳税的基本原则，既鼓励投资，又明确了投资者收益呢，应该呢合理的纳税。对于投资者而言呢，未来的投资将预期呢更为明确，税制呢简化，税负也更合理，还能避免呢国际重复的征税和不征税的风险。而对于国家而言呢，公告呢不但主张了税收权益，也避免了税收的流失和税基的侵蚀。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号。请您报道。
9: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10: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9: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
10: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证券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

0: 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请听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3: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4: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的命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一种被称为城市第二水源的再生水正悄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再生水？它安全吗？能用在哪儿？请听报道。
6: 在武汉市青山区北湖流域再生水利用工程一期现场，两名运维工作人员正对再生水管道配套的加压泵站开展日常巡检，确保再生水管道及其配套设施正常运行。武汉市青山区水务和湖泊局水政科科室负责人张胜介绍，该项目每天可稳定供应再生水 10.49 万吨，全面投运后每年可替代优质地表水3810万吨。这些经过处理的再生水通过一条长达6公里的传输管道，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周边的武钢、中石化等大型工业企业。
7: 再生水又俗称为中水，实际上就是介于我们所说的自来水，就是俗称上水，还有我们的这个污水，俗称下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就是再生水，它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尾水啊进行这个有益的提升之后啊，再根据具体的使用啊来进行这个提升，再转输之后用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水资源的再利用、再提升。
6: 也就是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净化后，再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深度处理，就变成了可以循环利用的再生水。那么再生水都有哪些用途呢？张胜介绍，目前再生水并未作为饮用水源，而主要是作为工业回用和市政杂用水使用，比如绿化用水、消防用水等等。再生水的生产和回用需要经过严格的工艺流程，确保水质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张胜，
7: 我们目前的话主要是采用三级处理的工艺，第一级呢就是这个物理处理的方法，就是相当于对这个尾水的这个物理杂质进行这个过滤。第二种呢会采用这个生化的工艺进行处理，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再生水内部的一些指标，包括氮、磷等各种化学指标进行减量。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生化处理，这一块就要根据具体的我再生水的使用功能来进行这个生化处理的这个工艺的确定。
6: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2年，青山区便成为武汉市首个再生水利用试点区。目前

0: 青山区再生水主要应用于两大板块，工业回用和生态补水。在工业领域，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一起一策地进行水质提升和输送。而在生态补水方面，北湖污水处理厂围水提升人工湿地项目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对围水进行生态化处理，使其达到准四类水质标准后排入北湖小港，有效地改善区域水环境。而放眼整个武汉市，2025年武汉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提升到了 38.65%， 再生水年生态补水量近5亿立方米，广泛应用于黄孝河、徇私河等河湖补水，汉口江滩以及慎家矶、渔梦科普公园景观绿化，再生水成为流动在武汉市生态脉络中的新鲜血液，为城市生态和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然而尽管前景广阔，但再生水的推广仍面临挑战。张胜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政策的完善和价格机制的理顺。
1: 目前我们的再生水利用啊，毕竟还是在这个试点区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啊，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前进的空间，所以我们这一块可能是要从制度上面来引导企业来推广再生水的使用。第二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关于价格机制的问题。以青山区为具体实例啊，我们目前核算出来的再生水的水价，这个水价可能会高于部分厂区它自行取水的水价，所以这一块可能还是对我们再生水使用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0: 那么如何让这种用过的水发挥更大的价值？张胜说，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于用水观念的革新。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啊，可能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实际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来讲，再生水的使用呢，也已经开始逐步的推广了。我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水资源丰富不代表我们可用的人均可支配的水资源丰富。第二块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拓宽再生水在各行各业的这种使用。其实目前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厂区啊进行回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市政领域进行杂用。实际上我们也要可以根据我们区域发展的这个特点啊，然后对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呢进行拓宽。
2: 逛博物馆，您是不是也常有这样的遗憾？站在国宝面前却只能看个热闹，看不懂门道。现在有一副眼镜，不用动手，不用搜索，只要看一眼，眼镜就会自动讲解。在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博物院内，全球首个实现全馆覆盖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亮相了。它到底有多神奇？请听报道。
3: 走进良渚博物院玉魂国魄展厅，不少游客鼻梁上都架着一副黑色眼镜。这是余杭企业最新推出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无论你走到哪个展柜前，眼镜都能通过摄像头识别你的视线落点，自动调用良渚博物院专属文博知识库。你只管看，它只管讲，全程无需任何手动操作。眼镜实现全馆覆盖，支持中、英、俄、法、德、西、韩等10种语言。外国游客也能无障碍逛馆。赞比亚游客肯尼迪乔巴体验之后，感觉非常奇特。
4: 当我聚焦于它时，眼镜识别出了该物体，并开始向我提供关于该物体的详细信息，信息量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中断它，因为它提供的细节比我预期的要多得多。
3: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副眼镜不仅能讲，还能回答。眼镜供应企业工作人员尽量表示，游客可以随时向他提问，他都能及时回应，并且根据游客的身份和需求自动切换讲解风格。比如给孩子讲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给专业人士讲器型演变和工艺技法，做到千人千面。
5: 它可以让用户进行自由的问答，它的内容是不设限的，包括很多的二次创作也是可以用 AI 及时生成的，比如说生成游记、生成参观的总结等等。
3: 此前，你好良渚德国主题特展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副眼镜首次在海外亮相，让德国观众惊叹于5000年前的城市文明与现代 AI 科技的融合。良渚博物院数字信息部研究馆员骆小红说，从2020年良渚博物院率先引入 AI 眼镜导览，到如今 AI 眼镜全馆覆盖走出国门，科技正在重新定义人们走进5000年文明的方式。
6: 我们对博物院海量的馆藏文献、考古报告进行了深度的结构化梳理，把它们转化成了 AI 能够理解的标准化的内容资产，这就确保了 AI 输出的每一句话有据可查，从根本上杜绝了 AI 幻觉，守住了博物馆的学术底线。
7: 炎炎夏日，全国各地已进入烧烤模式。 而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凤凰山景区，一场冰与火的魔法正在酝酿。依托领先的存雪技术，6万立方米存雪安然跨越春夏，将于8月重现银装素裹、盛夏吸雪的冰雪奇观。请您报道。
8: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6万立方米冬储雪，依托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得以跨越春夏两季不融化，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一场冰雪奇缘。游客沈女士：
9: 在炎炎夏日玩雪，牙克石真的是独一份。今年马上还有全新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
8: 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热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构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游客傅女士：
10: 凤凰山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8: 在牙克石市，盛夏吸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发展模式，让游客在炎炎夏日里既能踩着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略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火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季出游新玩法。景区相关负责人龚雪娇：
11: 创新打造了夏玩冬雪一享双季的这么一个文旅场景，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转换到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同步提升。
1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2: 台北直播室，
1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台湾地区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傲慢态度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台食药部门近日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程都与此前公布的问题企业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5: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近日宣布，台湾一企业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台北市长蒋万安：
16: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14: 近日，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油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重新上架。蓝营民意代表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
17: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14: 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尤浩：
18: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4: 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去居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台湾致癌油事件不仅影响岛内色拉油供应，生产色拉油的副产品豆粕也大受影响，而豆粕多用来添加于动物饲料中作为蛋白质来源。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紧急协调台糖每天释出125吨豆粕，第一阶段预估到本月月底为止。据了解，因致癌油事件，涉事企业无法在短期内复工，已有饲料厂拟进口全脂大豆粉取代豆粕，但由于全脂豆粉成本较高，营养比例也与原本豆粕不同，都会衍生成本增加，最后势必会反映在饲料的售价。台 台相关部门指出，为稳定岛内饲料原料正常供应，第一阶段将释出1250吨豆粕，每场每周仅限申请一次，申购数量依登记证饲养头数估算场内每周所需豆粕数量，最高每场每周以一车25公吨为限。实际提货数量由相关部门通知，价格以每日报价方式销售，但仅会销售给领有合格养猪场及自制自用饲料户登记证的畜牧户。至于原本添加豆粕的饲料价格仍会有所波动，但如果此次致癌油事件落幕恢复生产，预估价格会慢慢回稳。岛内受少子化冲击和准公立非营利性幼儿园的崛起，过去总是抢破头的公立幼儿园如今也出现招生危机。据了解，台北市在2026至2027学年度3至5岁幼儿班共有1797个缺额，人口密集市区包括松山区、信义区、大安区、中正区等都有招生不足的现象，甚至还有园所的缺额高达40名以上。反观两岁专班在大多数地区仍难抢，仅有特定区域有空缺。至于新北市的情况同样显著，公立幼儿园缺额也高达1663名，缺额较高的包含板桥区、中和区、新店区等。专业人士指出，公立幼儿园面临的挑战不仅只有少子化，如今家长选择多元，从花费、收托时间再到教学安排都会被比较。当准公立与非营利性幼儿园快速成长，公立幼儿园的竞争力难免受到影响。据2025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岛内住宅买卖平均房龄已达 31.7 年，较上一年同期增加约2年，创下历史最高龄纪录。专业人士指出，地段仍是购房首要考量，房龄反而不是买家特别关注的重点，多数买家仍会以房子本身条件及修缮需求为主，最后才综合评估总价。专家提醒，30年以上的房屋已算是老屋，银行鉴定价格可能较为保守，无法贴近市场行情，导致贷款取得不如预期，民众购买时会有所疑虑。而购买超过30年以上的自用住宅，等到自住10年、20年之后要转售时，房龄已高达四五十年，届时愿意接手的买家将相对限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9: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日本政府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任命现任内阁情报官袁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专家分析指出，日本任命情报局长为再军事化布局，凸显右翼扩张与军国化企图。请听报道。
20: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集会参与者表示，
21: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22: 日本政府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体系下将完全不受监管，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非常可怕的，真的让人担心今后会变成什么样。
20: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分析指出， 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机构布局，必将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0: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早苗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政治优亲化与再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试图复制战前的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模式，通过情报机构为对外扩张和转嫁国内的矛盾服务了，企图重塑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体制。
7: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7: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台海观察栏目，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为您评点本周台海热点话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台海观察，
1: 关注台海最新动态，洞悉形势风云变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观察，我是思思。首先欢迎谢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关注第一个话题。据报道，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在遭到中方坚决反制后，菲律宾仍在编织谎言，恶意炒作。然而民进党当局不仅不谴责挑衅者，反而附和菲方抹黑大陆，遭到两岸舆论痛批。谢楠老师，您对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民进党当局与其沆瀣一气的行径作何评价？
4: 那我们要指出，这一次菲律宾的蓄意挑衅，只要我们关注相关的新闻，谁是挑衅者，谁要负主要的责任，我相信一目了然。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可以说是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既保持了相应的克制，同时做出了适当的合理的相应的反制。菲律宾在这个时候进行相应的挑衅，企图借我们与东盟进行相关会议的期间去刷存在感，企图以此来挑动所谓的国际纠纷。但是我们针锋相对的处置，可以说既展现出了我们的原则立场，又展现出了我们在处理相关争议时所拿捏的精准的分寸。而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无条件的倒向菲律宾这边，说白了是由他的谋独本质所决定的，他完全罔顾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完全是站在了一个旁观者甚至是一个敌对者的角色，去充当了外部干涉势力可耻的打手。对比当年马英九时期在面对南海相关争议时候的态度，你就能看到当前岛内的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去捍卫中华民族共同的主权。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表态，其实反映出了他与菲律宾等境外干涉势力的勾连持续的深化，顶上了恶化反华的第一线。那我们必须要指出，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话，未来他不仅会受到岛内民意的强烈的反弹反制，也会受到我们更精准的恶毒举措的打击。
1: 好的，关注下一个话题。台媒称，岛内所谓的年度城镇韧性演习将在八月举行。民进党当局首次计划在岛内14个县市轮替实施断移动网络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在演练期间，岛内民众的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那么谢楠老师，民进党当局演练断网有何图谋？
4: 他直接的这种军事防卫的目的，就是想要检验在极端条件之下，台湾的防务领域，尤其是通信领域的韧性怎么样，能不能在遭到外界极端打击的情况下保持所谓的通信，它需要做相应的测试。因此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如果我们联想起前一段时间台当局力主推动的台湾通信的相关法规的修订，企图引入包括星链在内的境外企业入台，你就会看到民进党当局在提升台湾的 通信韧性以及全民防卫韧性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力气。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指出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种直接的行为，其实就是让台湾社会慢慢的感受到了什么叫战争防卫，甚至逐步适应了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氛围，那这样就会为他未来推动更多的防卫预算进行相应的这种舆论和舆情的准备。那我们必须要指出，民进党当局从延长台湾兵役制度，到完善台湾社会的教招制度，到将台湾更多的弹药库分布在台湾社会的民间的各个点，再到今天的这种所谓的推动主动的断网测试，其实就是逐步的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台湾社会感受战争的氛围，体会到什么叫紧张的对立，为他下一步谋独做进一步的铺垫。
1: 那么来看下一个话题。据报道，民进党当局计划与美方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第一个合作的项目就是生产台中科院研制的劲风一型无人机，这型无人机未来还将由美国进行外销。那么谢楠老师，美台为什么做起了联合生产美方代销的生意？无人机又为何成为首选装备？
4: 这个无人机确实在这几年来受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广泛的重视，并且对于美国来讲，他一直要求台湾方面去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而无人机则是提升台湾不对称战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所以台当局和美国这两年在全力的推动台湾发展无人机。那么从目前来看，美方有意强化与台湾的这种勾连，不仅要卖给台湾无人机，甚至企图在生产端去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供应链。那我觉得背后的盘算，一方面就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其实看到了台湾在电子通信领域，尤其是电子零部件硬件的生产能力，因为美国自身的这种去工业化使得美国在军备制造方面它的产能产量是跟不上的，因此它看上了台湾。另外一点我们要指出，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强调美国主导标准，同时美国代销，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既能够提升产能产量，又能保证足够的利润率。因此台湾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讲，其实扮演了一个所谓的代工者的角色，并且还要承担一个高价购买的角色，其实满足的也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实质的利益。台湾的整个的安全氛围恐怕会受到更大的恶化，毕竟今天台湾与大陆的实力的对比早已今非昔比，无人机产业与大陆相比更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因此这样的一种深化与合作，除了让台湾面临更大的风险，我觉得实在看不到台湾有更多的实际的收益。
1: 是的，民进党当局加深与美方的军事勾连，只会损害台湾利益，破坏台海和平。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据党内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台军志愿役申请提前退伍人数为6315人，其中有4267人需负赔偿责任，总赔偿金额高达9.29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元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那么谢楠老师，台湾青年赔付巨款也要走人，说明什么问题？
4: 说明的就是台湾社会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根本不愿意为台独而战。台湾青年群体就是哪怕是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行为，就充分证明了今天台湾社会的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群体，对台湾防务部门、对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厌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反映出什么？反映出的是整个台湾民心思和、民心思变，也充分证明了当前台湾社会民众期待两岸关系相向而行，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根本不会有人愿意为民进党当局为台独势力去卖命、去充当炮灰。
1: 好的，感谢谢楠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接下来是一楠军事论坛栏目。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近日，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在议院联盟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致力于研发欧洲防空反导系统，合力构建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与此同时，乌军内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一直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突然被解职。那么，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合作背后有何考量？乌军高层人士调整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相关内容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1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一南军事论坛。近期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欧洲多国与乌克兰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那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会引火烧身吗？金一南分析。
5: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深陷伊朗的泥潭，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美国还把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这个意愿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成分的为了欧洲，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13: 在美国深陷中东无暇他顾，欧洲军事能力不足以填补原乌空缺时，乌克兰自身的军事策略选择和战术打法就更加引人关注。最近，乌克兰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令舆论哗然。乌克兰为何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金一南认为，
5: 这个费奥多罗夫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当了六个月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代表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对目标的判定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但是呢，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但是费奥多罗夫他忘了这一点了，他是在乌克兰军界毫无背景的人物，乌克兰的军界、防务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
13: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不仅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而且也让欧洲多国倍感担忧。因为在费奥多罗夫的推动下，欧盟刚刚和乌克兰签订了一项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因此遭遇变数。那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金一南认为，
5: 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泽连斯基呢，把费奥多罗夫的一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所以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就是我们在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歧，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9: 深度国际。
3: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段时间以来，德国与日本在防务合作层面的动作明显加快。据报道，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德国驻日本大使证实，德国已经与日本伙伴就加入该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磋商。相关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6: 欧洲无人机项目由空客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牵头，参与国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项目于2015年启动。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该项目已完成初步设计审查。该型无人机重约10吨，有效载荷为 2.3 吨，翼展26米，长16米，机高6米。动力装置为通用电气的两台催化剂涡桨发动机。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该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9: 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的欧洲无人机项目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替代美国的一些无人机产品，比方说 MQ-9 或者是呢其他大型的无人机。因为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可以担当起长航时的侦察或打击一体化的无人机系统。欧洲国家呢是急于寻求这样一种新的打击平台，就是通过无人机这个项目呢，把欧洲的在这个项目上的空白呢可以填补，保证欧洲有自身的大型的无人机存在。
6: 不久前有报道称，德国正在拉拢日本参与欧洲无人机项目，并将其视之为扩大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一步。德国驻日本大使西格蒙德称，日方对参与该项目表现出了兴趣。据了解，该项目正面临成本、进度等方面的问题。滕建群认为，德国与日本在该项目上的一拍即合，是因为双方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9: 日本的加入呢，无非呢有这么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跟欧洲的研发武器装备的进程当中，因为美国现在不给力，各国呢都希望寻求新的合作平台、合作样式。第二个方面呢，能够呢快速的研发出一种有效的无人机系统，这是各国呢正在追求的重要目标。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四国提出来的欧洲无人机计划呢，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呢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所以从日本来说的话，加入其中呢，它更多呢还希望能够获取在无人机研发以及装备方面的一些技术成果。日本加入呢，应该会对欧洲无人机项目带来一定的利好，比方说川崎重工、三菱重工在研发战斗机方面呢有一定优势，再加上在经费上的这种支持，日本和欧洲国家加强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呢，应该说呢是各有所取。
6: 据报道，近年来，德国和日本已经在涉及经济安全的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包括供应链、半导体、关键原材料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德国最大的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日本设立其首个军工生产基地。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日本作为正式伙伴加入欧洲无人机项目，这将为日本参与欧洲其他陆地、海上和空中的有人和无人项目打开大门。但在滕建群看来，未来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项目的合作并不会一帆风顺。
9: 一个呢，这种无人机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欧洲这几个国家主要是陆地国家，它更多的是期望能够对陆地的侦察、监视以及打击。日本方面呢，更强调在海上的无人机使用，所以能不能达成一种平衡，这是一个技术层面考虑。另外呢，在经费方面呢，日本到底出多少经费，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德国能给日本提供多少经费支持，这同样呢是一个巨大挑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呢，各国的分工，因为在联合项目研发过程当中呢，欧洲呢常常是因为分工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出现了半途而废的项目。 如果说在上述几个方面达不成共识，最终呢可能会使得这个项目呢成为纸上的一个研发项目。
6: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对于德国和日本的军工合作，地区各国不应小觑，不能认为这只是一种军品生产的合作，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日两国在安全领域防卫政策层面的深度勾结，值得高度警惕。
9: 从德国来说的话，在欧洲呢一直呢希望能够扮演地区主导角色的心态，不断的呢扩军备战，现在寻求跟日本的合作，把德国的军事力量呢投射到世界各地，投射到亚太地区。那么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右翼势力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
0: 是的，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浙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千年文脉，成为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
1: 浙江仙居的非遗技艺针刺五谷花灯列入国务院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仙居县民俗文化的杰出象征。今天的传承由我将带您走入花灯匠人的工坊，聆听他们的传承故事。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有中国第二大剧种之称，也被称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根脉中华带您循着婉转悠扬的曲调，徜徉在越剧激情洋溢的唱腔之中。
1: 杭州茶文化素有一红一绿，红绿双绝的美誉，西湖龙井是镶嵌在西湖山水间的翡翠，而九曲红梅则是当之无愧的红宝石了，其干茶条索细紧卷曲如鱼钩，汤色红艳似玛瑙，香气清馥如红梅。巴雅会馆带您细品九曲红梅。
0: 温州话是一种吴语方言，亦被民间称为瓯语，为浙江温州市一带汉族本地居民所使用之汉语方言。魅力方言一同了解，被称为中国最难学的方言之一的温州话。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浙江仙居婆滩古镇，流传着一种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民间艺术瑰宝——仙居针刺五谷

0: 花灯，它相传源于唐代，俗称唐灯。
1: 传说唐开元年间，仙居蒲滩村有一秀才，夜行深山迷路，被一仙女以一盏神灯引路。此灯造型别致，制作精美，灯身没有骨架，全由真丝绳各种花纹图案的纸片粘贴而成。秀才返家后，依样画葫芦进行精工制作，制成后悬挂在自家门口，人见人爱，赞不绝口。神灯在秀才家落户后，仙女即变作村姑与秀才结为夫妇，夜夜陪秀才诵读诗文。大考之年，秀才得中状元，后来人们就把这盏五谷花灯称作状元灯。
2: 仙居真赐五谷花灯的奇妙之处在于，它颠覆了传统灯彩的架构，通体没有一根竹木骨架，仅由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质灯片通过折拼粘接而成。这种五谷工艺让花灯造型千变万化，立面细节，极富层次感。
0: 仙居真赐五谷花灯的灯面图案全由刀凿针刺成孔，手艺人用绣花针在纸片上以针代笔绘出图案，而灯光透过这些细密的针孔透出，便形成了玲珑剔透、流光溢彩的光影效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仙居花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汝兰和他的徒弟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彩平。
3: 这个花灯呢，过去呢，我们村里下那个有个元宵节闹花灯，我们做好之后，把井工，供到街上去游行，跟那个村民观众看。现在呢，那个给游客看，游客来看到之后呢，都很喜欢这个花灯呢，看起来很漂亮。我很喜欢做花灯。我不业，只要你下来学，我都教吧。只要你有耐心说起来，想把个杂花灯做好，那就教你。
4: 花灯大小不同，针孔数量也不同，针孔要疏密相间，还要排列组合成美观的纹样图案，极其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除了针刺，还有制图、调配胶浆、制作灯纸等十几道工序。制作一盏花灯最长可耗费数月的时间。
5: 仙居花灯呢，要有一个制图打样和一个宝石灯的一个图样，就是把一个灯体上的一个造型的各个部分，就是都要把它打压出来。那么这个灯呢，它需要二十几个灯片来完成一个成品的灯。那么有了图纸之后呢，就是把我们要做的一些花灯的纸质的材料把它备好，就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色卡纸，那么然后呢，这个图样放在上面剪出来，就开始可以做下面的工序了。
6: 最主要的一个针刺环节，那么针刺环节呢，就是针刺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均匀，才能够透出仙居花灯的精髓。
5: 是一根针杆，然后呢，就是用一个绣花针下到这个针杆里面，然后呢就可以针刺了。那么针刺呢，先是由一个花灯的线条先把它外围先刺出来，那么刺的时候呢，就是握针的姿势一定要把针杆很垂直的刺下去，这样子呢，刺针的效果透出来会很均匀、很平衡。然后刺下去的力道呢，一定要下针要稳，起针要快。然后这个灯片呢，就是刺出来的透度是不是很均匀？然后很玲珑剔透。
6: 第三道工序呢，就是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的一个折叠过程，
5: 就是把一个灯片，然后按照规定，就是如果凸出来或者凹进去，按它的顺序，就是把它折叠出来。折叠的过程呢，就是折下去的痕迹呢，然后用手指把它带下，然后呢，这根线呢就会折叠的很平直。
6: 第四道工序就是一个束灯的过程。那么束灯呢，首先就是要把已经
5: 折叠好的一个灯片，就是通过那个胶水粘合成一小块之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组合的一个灯面，然后呢，再把它整个呢组合起来呢，就变成二十几个灯片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成品的灯了。
6: 亮起来是不是很玲珑剔透，很漂亮？
5: 这款灯的名称呢叫做龙凤花篮灯，里面就是以龙跟凤就是为主图案，就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意思，就是一些婚嫁的时候呢，这款灯是最合适送礼的。那么这款灯呢叫做荔枝灯，它仙居花灯的主要呢，它就是一个造型呢，就是以一个玉物下行的一个手法来做这个花灯的灯体，它是形式荔枝，所以呢这款灯称为荔枝灯。那么这款灯呢叫做花篮小圆灯，然后里面的图案呢也是一些松喜临门啊，福谐富贵啊，就是把一些生活的美好寓意呢把它综合在灯体里面。
0: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曾因战乱与时代变迁几近失传。上世纪80年代，当地成立花灯协会，通过对古灯图的整理与复原，才让这项瑰宝重现光芒，并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王汝兰、陈彩萍等传承人为代表的老艺人，用多年的坚守延续了传统的血脉。
2: 如今仙居为这门非遗技艺搭建起了广阔的传播平台，开设花灯共赴工坊，开发花灯手工体验包，成立花灯社团，开展花灯艺术节，还编写花灯校本教材，持续在校园开办花灯课程，让更多孩子从小就接触这项非遗技艺。
1: 要想真正留住花灯的手艺，就要让更多年轻人从小开始学习。婆滩古镇上的小学里开办的花灯课程深受孩子们欢迎。这些仙居的后生还没意识到，他们一针一针刺破的不是花灯的灯纸，而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面临的僵局。时代在变，但只要仙居人的匠心不变，仙居的花灯就永远不会熄灭。
0: 仙居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方秉乾：
7: 现在我们当代人对花灯的艺术的创作，既是承传了古代的那种艺术宝贵财富，而且对我们古代的这个非遗的传承的文化也是一个大发展的机会，既是承传了它，也发展了它。根据我们现在现代人经济的发展，你经济越发展，百姓越富裕，他就有精力，他就有财富，就可以去搞那个花灯，可以进一步研究花灯，在材料，在图案，在设计，在美观，甚至呢，它可以今后一代会更比一代强。
1: 仙居五谷花灯是仙居人民引以为荣的文化瑰宝，它是传统女工技艺的杰作，对发扬当地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仙居针刺五谷花灯种类多样，除了绣球灯，还有荔枝灯、元宝灯，它们融合了绘画、刺绣、建筑等丰富的艺术形式，闪耀着人们的生活智慧与巧思。 仙居真次五谷花灯在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接力中焕发新的生机，它通过独有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生活的感悟和对未来的美好希冀。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跟麦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发源于浙江嵊州的粤剧史称小歌班，它从当地的落地唱书发展而来，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一步步走向成熟，逐渐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1: 下面有请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教师吴静讲述粤剧缘起与发展。
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奇勇刚才。
4: 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受众最广泛的地方剧种之一，具有110多年历史的粤剧，以其委婉动听的唱腔、真切细腻的表演、优美抒情的风格，生动演绎了江南文化的灵秀与典雅，诠释了粤地文化的厚重与包容，被誉为梨园的一朵鲜葩。粤剧起源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甘陵镇东王村，此处群山环抱，绿水萦绕，粤剧就发源于这片灵山秀水间。嵊州曾经叫嵊县，唐以前称善州，也叫善县。它地处浙东中部，北连会稽山，东接四明山，境内山水秀美，风光秀丽。但是由于多山而少地，人口众多，因此这里的农民生活比较困难。他们在农闲时节会去杭嘉湖一带经营小本生意，或者是从事手工业劳动。他们生性乐观，不屈不挠。农民们在劳动生产中会自娱自乐地在田头歌唱，也会组织大量民间宗教活动。到了灾荒年，则沿门卖唱，谋求生计。在清咸丰年间，各种民间曲艺在杭嘉湖以及宁波、绍兴一带广为流行。嵊县部分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用佛曲、宣卷、道情等俗曲小调唱一些劝人为善、祝福长寿、多生贵子等等的吉利词句，沿门乞讨，俗称沿门唱书，或者也叫落地唱书。其中最早的著名艺人是马塘村的农民金启炳，他呢不但歌喉悦耳，而且思维敏捷，能即兴编词儿，创作新歌新调。他吸收改造了当地的民间俗曲，创造了一种四宫和调，唱书更加好听，又易懂易学，因而深受群众的欢迎。金启炳根据佛曲、山歌小调的格式，自己填词任意歌唱，又按《萧经》中“四宫和尚扯”五个字，或佛曲中的“阿弥陀佛”作尾声衬字，叫意图帮腔。如此一来呢，便形成了有领唱、有帮腔的样式，气势洪亮雄壮，大大激励了演唱者的情绪。因为这种曲调以四宫和尚扯为衬字，大家就叫四宫和调。
5: 有个么林荫天，准那个曲少啊响，几点了做 妹呀爹下。
4: 四宫和调是延门唱书时期产生的第一个唱调，它的曲调淳朴简单，有较浓厚的乡土气息，版式单一，没有固定的格式，演唱者可根据情绪的需要灵活自由地去进行变化。1870年左右，嵊州南派唱书艺人创造了一种哀哀调，哀哀调又名一点红，曾是落地唱书时期红极一时的曲调。关于哀哀调的产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名叫张国森的唱书艺人，一次夜晚他从外地回家投宿客栈，半夜听到远处传来了妇女的啼哭声。张国森起床寻声而去，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寡妇在坟头哭刚去世的丈夫，哭声啊极其的哀苦。张国森径自呆呆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听了大半夜。天明后他回到客栈，记录下了妇女的哭调，并经过整理，这就是最初的哀哀调。

哀哀调的帮腔中多有哎呀哎哎呀的衬字，故而得名。由于它的词格腔格结构不适于长篇书目的演唱，而且传承的结构也相对比较的封闭，因此流行时间短，范围呢也比较小。在哀哀调流行的大约同时期，有唱书艺人创造了一种新唱调，伶偶调。

0: 绝林青那心，绝过一座的湖岸。
1: 林鸥调因演唱时常带有呀哦、吟哦、吟吟哦的帮腔而得名。它起、平、落的曲式结构解决了长篇唱书的问题，成为落地唱书时期流行时间最长、形式相对最完整的唱调。林鸥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南北两派不同的风格，其中林鸥南调粗犷有力，音域跨度大，多采用集体帮腔，更具乡土气息。而林鸥北调呢，则婉转低沉，旋律平缓，用接腔配合演员出场，说唱性更强，更加的市民化。四宫和调、哀哀调、林鸥调是粤剧萌芽时期的三种主要唱调，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早期粤剧发展史上的唱书时期。1906年3月27日，一个平凡的夜晚，在嵊县东王村香火堂前，李世全、高秉火、李茂正、袁福生等一群回乡参加春耕的落地唱书艺人，举行了一场不同以往的特殊表演。他们在四支道筒和门板搭建起来的简陋的舞台上演出，上演的是石箭头、泥凤山茶等剧目，不再是唱故事，而是各自化妆演起了戏中的角色。这种新奇的表演形式深深吸引了观众，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有角色、有舞台、有服装、有化妆、有说唱、还有表演的创新演出，竟然在不经意间呈现出戏曲形态的雏形，竟然创造出了一个未来的大剧种。这个从落地唱书曲艺中脱颖而出的稚嫩的粤剧，就这样偶然地在道筒背上咕咕坠地了。因为演员们穿的是竹布大裙，唱的是山歌小调，观众将它与绍兴地区原有的绍兴大班相比，称它为小歌文书班，简称小歌班。小歌班在演出时，舞台上不断传出滴嘟滴嘟的打击乐声，又称之为滴嘟班。小歌班和滴嘟班是粤剧的两个乳名，因而1906年3月27日这一天被后人视为粤剧的诞生日，嵊县的东王村被看作粤剧的摇篮。这次演出后，东王村小歌班作为粤剧史上第一副职业戏班，名声大振。几乎同时，北派艺人马朝水、张康荣等人也在余杭陈家庄上台演出了《珍珠塔》，其他唱书艺人闻讯都纷纷登台演戏。不到一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唱书班都变成了小歌班，繁盛时竟达到200多个。小歌班的剧目都是鹿头戏，它仅有故事梗概而无唱白曲调，全凭艺人在舞台上现编唱白、现套曲调，即兴发挥，生发出相应的动作和表情。起初很长一段时间演的是两小戏，是小生、花旦，后来又演了三小戏，是小生、花旦加小丑。这种中小型戏表现农民的劳动生产、日常生活和爱情、婚姻等喜怒哀乐，重视道德上的惩恶扬善，生活气息浓厚，形式活泼生动。小歌班时期与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剧目方面由短篇书发展到了长篇书，书目内容更完整，故事性更强。音乐方面以林鸥调为主，但旋律与节奏较之前更富有表现力。演出方面划分行当，表演中加入简单的身段动作，另外观众的欣赏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对剧情及表演有了更高的要求。其实小歌班的博兴，除了在内容表现农民喜闻乐见的题材受到认同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因素， 那就是1907年后嵊县农村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连续3-4年农民几乎颗粒无收，这就促使大批当地农民加入小割班谋求生活出路。然而大量的小割班在小小的嵊县里自然是没有发展空间，因此陆续有戏班外出寻找新的市场，开拓更大的天地。他们离开嵊县后，有一大部分沿着陕西从上虞、绍兴流动到了杭嘉湖地区，继而走向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从此嵊县乡间的小割班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时期。
2: 上个世纪20年代，粤剧进入上海，现代商业文化与都市观众的审美需求对粤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30-40年代，女子粤剧云集，数十种报刊和粤剧专刊通过剧本、剧评、名角介绍等宣传粤剧，众多演员通过电台演唱红遍上海，粤剧也逐渐完成了从乡村到都市、从广场艺术到现代剧场艺术的蝶变。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浙江杭州有闻名遐迩的西湖十景，也有并称为红绿双绝的西湖龙井九曲红梅。茶友们形容九曲红梅为被时光熬煮过的芬芳，喝下一口，那一缕香韵布满鼻腔，令人难以忘怀。
0: 巴雅会馆和九曲红梅红茶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包兴伟去解锁这独有的茶香。
2: 九曲红梅原产于西湖区双浦镇大巫山盆地，山高500多米，土质肥沃，四周山峦环抱，林木繁盛，遮风避雪，掩映烈日，适宜茶树生长和品质的形成。同时，大巫山周围一带部分茶园也是西湖龙井茶基地二级保护区。说九曲红梅和西湖龙井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也不为过。
3: 我们是西湖龙井的全体种茶叶品种啊，来制作红茶，所以我们整个鲜味感、滋味感，包括甜度，是整个是我们西湖龙井的这个品种特色。
2: 九曲红梅的制作分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等步骤，粗略看上去有点像在制作杭州的另一种名茶径山茶。而它跟径山茶的制作工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发酵这一步。
3: 我们里面就在发酵，那我打开看一下啊。
4: 在发酵机里发酵。
3: 对，这个在发酵机里发酵。
4: 哇，好香啊。我能上手吗？
3: 可以啊，可以啊。
4: 哎，它还有点湿湿的。
3: 对，湿是它要有个环境的温度跟湿度。环境温度一般是在25度到30度左右。环境的湿度一般是在90%。
4: 这么高。
3: 对，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那么茶叶就开始自己自然的发酵，这些都已经开始变化。
4: 它不用加任何的酵母这些，它自然发酵。
3: 对，它是自然发酵，不用加任何的这个另外的物质。
2: 红茶属于全发酵茶。发酵度要达到80%到90%以上，制茶师会根据茶叶颜色的变化决定发酵的时间。
3: 然后我这个金黄色的就是茶黄素，待会如果是开始红了，它就茶红素出来了。如果在后面是发黑了，它就是茶褐素出来。
4: 茶褐素。
3: 对，从口感的鲜爽度来说，一定是茶黄素。
4: 茶黄素它的功效是什么？
3: 它主要是一个是鲜爽，一个是鲜甜，另外还有一个是抗氧化。所以茶黄素是茶叶里面的软黄金，它的抗氧化效果是最好的。
4: 抗氧化，女孩们美容的。
3: 美容的。红茶的干燥我们一般分两道，第一道叫毛火，然后呢后面还有一道叫烛火。
4: 烛火。
3: 那么毛火呢，是主要是我发酵完成以后，我要叫它停止发酵，所以我一定要高温，短时间内就是杀掉这个茶叶的酶的活性。停止发酵以后，我这个茶叶的品质就固定下来了。我这个香味、滋味、甜味就固定下来了。
2: 九曲红梅是目前浙江传统名茶中为数不多的红茶品种，早在1915年就获得过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金奖，但在现代知名度却大大降低，生产效益急剧下滑。为了提升九曲红梅的品牌，2012年，杭州西湖区和浙茶集团共同组建了杭州九曲红梅茶叶有限公司，提高龙头效应，并且改用现代化的工艺和标准化的流程来生产九曲红梅，大大提升了茶叶生产的规模和效率。
3: 一天我们鲜叶大概是2000斤左右。
4: 2000斤
3: 啊？对。
4: 那2000斤的鲜叶它能做多少干茶呢？
3: 一般是这个能够5斤做1斤。
4: 5斤做1斤。
3: 那么2000斤的话就是400斤干茶。
4: 400斤干茶
3: 左右。
4: 那这个就是得益于我们现在机器化生产了。
3: 对，这个是机械化生产啊，机械化生产，因为它整个揉捻过程就加快，整个发酵啊，包括整个烘干，品质是非常稳定的。
4: 就是标准化生产。
3: 标准化生产。第一步摘下来以后，要摊量，整个还是有水分。上面是不是有露水啊？
4: 有露水，
3: 我通过摊量，就是把这个水分要挥发掉。然后再接下去进入到萎凋的步骤。这萎凋我要到要过一晚。
4: 就是、要一个晚上，
3: 对，要一个晚上，第二天才能进行揉捻，然后在第3天我再进行竹干。 所以整个九曲红梅的制作工序还是比较长，一批要制作3天的时间。
4: 哦，哎，包公，为什么我们的鲜叶比绿茶的鲜叶大这么多呀？嗯，
3: 绿茶基本上过于以前，它就结束了。
4: 对。
3: 啊，那么就过于以后的茶叶。拿来做九曲红梅，它依然是品质非常高。明前的红茶，它的这个鲜爽度，滋润感，包括茶叶的这个润滑度，都非常的好。那么明后的茶叶呢，它这个味道更浓郁。
2: 弘一法师曾写道：“白玉杯中玛瑙色，红唇舌底梅花香。”称赞的便是这九曲红梅。
3: 所以九曲红梅在历史上它有个描述。叫色泽乌润，细若鱼钩，
4: 细若鱼钩，
3: 对，环环相扣，所以它们像钩子一样，鱼钩一样，它每一个都是一个一个都可以勾起来。
2: 按照目前普遍的说法，九曲红梅诞生于100多年前，由于浙南武夷山人13户人家受到太平天国战事的波及，避难迁居杭州，将红茶工艺带到了灵山村一带。因其制作的红茶色红香清如红梅，故称九曲红梅，而它还有一个最早的名字叫做九曲乌龙，但这个乌龙不是乌龙茶的意思，而是来自于一段当地的传说。
3: 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景点可以来看一下。
4: 哇，
3: 这个是乌龙瀑布
4: 啊，这都被藤挡住了。
3: 对
4: 那上面有个
3: 上面
4: 乌龙瀑布
3: 、
4: 就是、瀑布在哪儿呢？
3: 那瀑布就是后边，但是现在是没水
4: 啊
3: 没水，以前有水的时候这边的这个水流量还是很大的。

就是传说在大雾山上住的一对老夫妻，老来得子，叫阿龙。然后呢，阿龙呢有一天在这上面那个溪水里面玩，完了以后吞了一颗明珠，然后变成一条乌龙。变成一条乌龙以后，他就从这个山上从这边游下来。游下来以后，这个山的这个两边全。

0: 他们，传承在豪放婉约的诗词音韵里。
1: 河南话里呢，把下雨叫做滴行，用普通话说就是滴星，所以才有了七八个星天外。
2: 客家话呢，把彩虹叫做天钟，就是把彩虹比喻为天上的一张弓，天钟。所以呢，就有一句诗叫做怅望复怅望，云山挂天宫。
0: 一句家乡话就看到了故乡童年嬉戏的小河，一句家乡话就闻到了故乡熟悉不过的饭菜香。
3: 你不是想学

南腔北调，乡音里流转着亲切和诚恳。中华文脉，魅力方言。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被誉为汉语活化石之一的温州话，是一种吴语方言，亦被民间称为瓯语。
0: 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属于瓯越地，瓯越地区的土著居民最开始使用原始的瓯越语，随着时间的推移，瓯越语逐渐演变为现代的温州话。
1: 由于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这使得温州话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特征，形成了与典型吴语如上海话、苏州话明显不同的方言特点。
0: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比普通话更加复杂且多样化，正因如此，温州话常被称为中国最难学的方言之一。
1: 总台主持人李新红、黄金、温州学研究联合会执行秘书长叶玉登、温州城市大学美术学副教授黄国祥一起来聊聊温州话。
2: 二位都是温州人啊，能不能先用温州方言来介绍一下自己呢？我们请叶老师
3: 先
2: 开始。
3: 好的，好的。到南海，我是有当宇宙人。虽然到南海在宇宙是四次次次次次。
4: 哦，这句我听得懂，吃吃玩玩看看戏。
2: 是的，黄老师，
4: 您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的家乡是温州龙岗的，讲的是蛮话。那蛮话是一个人口只有27万左右的小语种，那我就用蛮话跟大家打招呼了。打工侬好，我是王国祥呢。宇宙侬，我是一个大学美术老师。
4: 大学老师，
2: 最后一句听懂，大学美术老师。
4: 对，两位老师都来自温州，但感觉语音语调还是不太一样的。
2: 正是因为语音语调的不同，才铸就了方言的魅力。
4: 是的，
3: 是有点意思的，因为温州特别明显。人家讲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温州人说温州话。因为呢，温州话里面很多字，你读起来都很有意思，比如咸、盐、斜、压。这个读起来差不多就一个音了。
2: 那您读读看，他们是
3: 这个咸就是意，这个盐也是意，这个鞋子的鞋也是啊。
4: 那大家是怎么去区分这些意思和读音呢？
3: 在不同的语境下，它又不一样了，它就会体现出来。
4: 对，
2: 这只鸭很咸，怎么说呢？
3: 跟这啊。阿西亚
4: 啊，阿西亚，
2: 确实，
4: 感觉说很难吃的意思，
2: 听不懂，是的。
4: 所以当地的方言也是很丰富的。
0: 温州话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清浊对立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古音遗存。与普通话的四个声调相比，温州话的声调数量更多。
1: 这种复杂的声调系统呢，使得温州话在语音层面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同时也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影视演员温州人王佑硕，
6: 对一个温州人说普通话，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7: 对，
6: 超难。
7: 对，温州人说普通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对，
6: 那就是大家好怎么说呢？
7: 大姑河，
6: 大姑好，
7: 大姑河，
6: 大姑好，
7: 大姑河，
6: 好难，不要学了。
7: 就或者我教你一句，
6: 不要太难哦，好紧张。
7: 或者我先说一句，你来猜猜是什么吧。
6: 啊，好。
7: 拜拜，能幸福你。
6: 我现在满头飞了好多乌鸦。
7: 我再说一句啊，拜拜，能幸福你。
6: 是什么？我稀罕你还是我喜欢你？
7: 哎，对对对对，
6: 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对对对。
6: 我的理解力还是 OK 的是吗？
7: 哎 ，OK OK， 你可以再猜一下。
6: 准确答案是
7: 前面两个字儿。前面是两个字，
6: 宝贝。
7: 对对对对对，
6: 真的。
7: 然后其实就是宝贝，我喜欢你，就拜拜，我喜欢你，你可以试一下。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6: 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对，对的。
6: 好难呀，你们的话。
1: 温州话作为中国方言中的重要成员，以其复杂的语音系统、独特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青扎根贵州16载，贵州的机遇比想象中更多。
5: 追溯千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在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上，来自台湾苗栗的邱志良回首16年前跨海来前的经历，坦言那一步不仅是地理迁徙，更是一个台湾青年在祖国大地上重新出发的开端。他说，两岸的距离没有想象中那么远，贵州的机遇远比想象中更多。
5: 2010年初到贵阳的时候，邱志良从事服装贸易，他在街头巷尾穿梭的时候呢，发现贵阳和家乡苗栗真的很像，同样的山，同样的

0: 在贵阳开了宝岛阿嬷台湾私房菜餐厅，为了保证原汁原味，大部分的食材和调料从台湾空运过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独特地道的菜肴不仅收获了一批吃货粉丝，还让餐厅成为了在前打拼的台湾青年的食堂。很多在贵州创业的台湾青年经常来这里吃着家乡菜，聊着家乡事。
1: 在大陆创业的十余年里，邱志良不仅见证了大陆的发展，也享受到了诸多惠台政策带给生活上的便捷和创业上的支持。他说，16年前跨越海峡来到贵州，是追寻一个创业的梦。16年后扎根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家。海峡隔不断血脉，距离拦不住交融。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各位听友，近期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称为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了两岸的广泛关注。影片还原了潮汕华侨跨海谋生的往事，也让一段尘封的历史重回大众视野。
1: 明清至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兴起了两大迁徙浪潮，一呢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下南洋，也叫过番；第二呢是横渡海峡垦荒拓土的唐山过台湾。清代台湾志略记载，唐山呢是游子对故土的称呼，而过番的过字在方言的语境当中暗含一去难返的意味，道尽了游子远赴异域前路未卜的艰难处境。
0: 下面我们来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追溯迁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这不仅是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辛苦，也从中刻画了亲情透过侨批的迁徙。下南洋也称为是过番，出发的不仅是潮汕人，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也有诸多来自泉州、漳州、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的人，他们为了生计跟生存下了南洋，在当时实在是不得不的决定。毕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生活不易，留下来可能无法温饱，不如出去搏一搏。因此呢，无论是单身或是结了婚，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男性的成员下南洋去做苦力。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女性成员，她们也下南洋去从事家事的服务。
7: 时至今日，许多台湾民众仍将回到大陆称作回唐山。当地长者闲谈之时，总会向后辈诉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以此缅怀先祖，谨记根源。
6: 他们称呼自己的家乡叫做唐山。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大概都能知道，这边所说的唐山并不是位在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的是自己的故乡。而这一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对于大唐盛世的这样一个渊源，他们渡海来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
7: 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让这段并不遥远的海路成为生死天险，历经数代航海实践，闽粤先民摸索出渡海出行的时令规律，以此规避台风巨浪带来的致命危险。
6: 明清时期，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类的航海工具作为局限之外，还有就是海象跟航线上的风险。就海象来说， 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于

0: 航海木船威胁相当大的东北季风。如果顺风顺水，从闽南到台湾只需要14个小时或者两天左右。但是海风并无定向，常常从福建沿海开出来的船只，即使是两艘并行的船，如果一艘碰上了顺风，另外一艘碰上了逆风，那到达台湾的时间可能相差将近10天。闽粤的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来说，扫台风的4月跟夏季的7月，小阳春气候的10月是最好的，而最忌讳的是台风比较多的6月跟9月。而每一年的11月到隔一年的3月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前往台湾，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1: 虽然如此，两岸的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17世纪初，海商集团严思齐、郑芝龙等入台，开启了闽粤地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先河。当时有许多渡海赴台的先民，将汹涌奔怒的台湾海峡称作为黑水沟，将澎湖跟厦门之间的黑水沟称为大洋，澎湖与台湾之间的黑水沟叫做小洋。清代史料与民间口述均记载，台湾海峡因太平洋黑潮影响，海水幽深，水流湍急，每一次渡海都无异于直面生死考验。
0: 之所以它是一个黑水沟，其实就是太平洋黑潮的这样的一个流窜，它使得整个海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洋流速度其实相当快，每一分钟大概能有1公尺左右的一个流速，到台湾是很冒险的。去台湾通常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这个谚语呢，早期流传在闽粤的沿海跟台澎各地，用来形容早期横越台湾海峡的危险艰难。这边指的是10个从大陆沿海航向台湾的人里面，恐怕呢有6个人连到都到不了，半途呢就船毁人亡。有一个或许会因为不敢冒这个险，无法横渡风浪，只能眼巴巴的折返回头。最后只剩下3个能够平安抵达台湾，在这一片新天地里展开另一段人生。
1: 而渡海拓台的苦难历程也孕育出诸多民间歌谣，这些口头文学扎根百姓生活，依托方言传唱，成为两岸共有的民俗文化瑰宝。其中客家民谣《渡台悲歌》与恒春民谣《思想起》流传最广。
0: 渡台悲歌，这是一首描述客家人渡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辛勤拓垦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姓名已经佚失了，但是诗歌书写的语言是客家话的一个白话汉文。有学者在2015年的学术论文中推断，作者可能是清代来自于陆丰和田的彭瑞兰的次子彭瑶梅。今天所听到的渡台悲歌基本上有3个版本，都是手抄本。3个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是呢讲述到台湾的辛苦其实是很一致的。开头啊，他是这样说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这个讲的其实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绵密的关系，尤其是台湾跟闽粤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牵连，以及描述到台湾在山区有许多番人存在的事实。这表示了这些渡海来台的先民，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艰辛局面。
1: 背井离乡，跨海远行，先民心中满是对故土的牵挂。有人盼来家书团圆，有人等来不幸消息，更有人从此音信全无。 留给家人无尽的思念与遗憾。
0: 恒春民谣思想起，它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来自于清初广东汕头乌阿东乌永生父子与同乡多人在跳十三顶烧木炭为生，每当黄昏日落，翘首希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呢，唱出了思想起。后来竹恒春城的外乡人也加以传唱，因此呢，就更加的盛行。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从西部平原到恒春半岛来开拓的人，因为思乡而唱了起来。虽然说解说的内容不太一致，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抒发乡愁来唱的，这一个说法别无二字。因此呢，开头就说了思想起，思啊想啊起，这是他的一个起头，其实呢，就是一个思念故乡。
1: 一代代先民凭着坚韧的意志相继渡台，在波涛汹涌的海峡彼岸落地安家，也将源自大陆的语言、民俗信仰与生活习俗完整传承，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沃土深深扎根，代代相传。闽南地区口口相传的俗谚，同样见证着两岸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结。
0: 早年先民到台湾，历经千辛万苦，不仅要面对自然的挑战，还得接受台湾这片荒漠土地上面的各式冲击，都是披荆斩棘才存活下来的。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随着先民扩展至台湾。有一些俗谚是这样讲的：谈山过台湾，心肝结整完；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这讲的是唐山到台湾的这一段路，它相当凶险，因此呢，心头非常郁闷。另外还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讲的：过番胜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过番存一半，过台湾无底看。表示呢，过番的人呢，大概有一半可以活下来，但是啊，过台湾呢、啊，大概就是所剩寥寥。这都表示了先民的艰辛以及困苦，在开拓台湾这一片天地里面所付出的贡献与努力。

0: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炎炎夏日呢，大家都喜欢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避暑游玩。那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近年来一些小众的避暑秘境也成功的吸引了不少游客。
6: 是啊，那在广西河池罗城的木老族自治县喀斯特石山下，就有这样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可谓是鬼斧神工啊。那今天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听棉花天坑工作人员卢涛涛的介绍，一起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7: 我呢，现在就在我们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一处地下溶洞下啊。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啊。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
8: 唐僧洞呢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7: 还在生长。
8: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7: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8: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7: 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峰林林立。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8: 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的长在一起，
7: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下长。
8: 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堆积之后呢，就会跟中间这里一样比较大一点。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长？你说两头长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
7: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石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石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石，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8: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它这个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
7: 水还是往上往下流。
8: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这一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7: 最下面。
8: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已经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了，以后会越来越粗壮。这样子，
7: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中间有也会粗一点。
8: 这个它是要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泥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会变成下面粗， 上面系的、啊、相当于是自然界的活化石。
7: 嗯，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我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啊蓝色啊这种感觉。
8: 对，
7: 目前我们这个溶洞它大概有多深呢？
8: 溶洞里面最深的地方呢、嗯、是有100多米，就是在我们刚进洞的时候那个空旷的地方，因为它每年都要生长，所以说呢、嗯、在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说每年这个洞里面水量最丰富的一个区域，所以它钟乳石长得比较快，它的空间呢就会变逐渐的压缩变小一点。嗯，再到往上走一点点，可能它就仅能容一个人通过，或者是一个小孩通过、
7: 啊、现在我们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8: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
7: 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吗？
8: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啊、叫做悬崖书店。
7: 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8: 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嗯、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嗯、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7: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8: 对，现在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哦、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7: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8: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嗯、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哦、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7: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8: 对，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嗯，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啊。嗯，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7: 啊，还有100米左右。
8: 对，
7: 啊，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啊。
8: 对，
7: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嗯，
8: 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啊、文化气息呀、啊、还是比较浓厚的。
7: 所以我们呢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店哈。在这里呢其实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
8: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嗯，因为很多的诗人呐、啊嗯、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嗯、或者是散文、嗯、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嗯嗯、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7: 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七十六集，七怪战黄斗，索托大斗魂场，中心主斗魂场。这里并不像只能在分赛区观战的平民们想象的那么大，相反的是，如果他们来到这里，一定会以为这是另一个分赛场。整个中心主斗魂场的面积只比其他分斗魂场略大一点儿。最奇特的是，这中心主斗魂场极为安静，周围没有露天看台，这里完全是由一个个密闭的包厢组成的，只能单面看到景象的水晶玻璃后面隐藏着一位位背景深厚的贵宾。这些人谁也不愿意在这里轻易表露身份，更不会像普通平民观众那样去欢呼呐喊，他们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种骄傲和高高在上的感觉。更何况这里的赌注之大是所有分会场加起来都远远不及的，为了避免贵族之间产生矛盾，隐藏身份就更加重要了，至少大家不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就算想要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水晶玻璃窗在中心主斗魂场绚丽的金色魂导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从外面看不到内部的情况。这里的斗魂台也格外巨大，因为没有露天看台，斗魂台的直径足有70米之多。别说是10人以下的团战斗魂，就算双方各自有100人在此拼比，也绰绰有余。在中心主斗魂场，一共有高等贵宾房12间，普通贵宾房320间。这些房间几乎没有空着的时候，高等贵宾房都各自有他们的主人，而普通贵宾房也在每年年初都会被预定一空。突然，中心主斗魂场那原本就已经十分明亮的金色灯光亮度再次增加，所有的光芒也不再是朝四面散射，而是朝斗魂台集中射去，像巨大的聚光灯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正好笼罩在整个斗魂台上。单是这样一件灯光类的魂导器，就能看出斗魂场是多么富有。
2: 在斗魂台正中央的地面上，突然升起了一个直径2米的圆台，缓缓上升之中，能够看到圆台下有一根粗大的金柱支撑，而在那金柱之上，此时正站着一位女郎。女郎看上去只有18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端庄的白色长裙，有一头棕色的大波浪长发，她身材窈窕，呈现出惊人的美感。他手中拿着一件锥形扩音魂导器，俏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9: 很荣幸再次见到各位贵宾。
2: 白裙女郎在圆台上升到位之后走了下来，原地环绕一圈，向周围挥了挥手。那送她上台的圆台悄然下降，很快就恢复到了正常位置，居然

0: 头戏，我们在今晚也只安排了这一场斗魂比赛。尽管对战的双方只是魂尊级别的，但是他们都已经拥有了银斗魂徽章的荣誉。如果非要给他们冠上一个称号的话，我想天才二字非常合适。兜兜将全程为各位贵宾进行解说，下面我来为贵宾们介绍对阵双方的情况。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蓝电霸王龙魂师。史莱克七怪战队队长邪眸白虎，白虎魂师。
1: 这位白裙女郎兜兜很有技巧地将对阵双方的情况介绍了一遍，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将期待感带给贵宾房的每一位贵宾。
0: 好了，多余的话呢，兜兜就不说了。下面有请双方队员上场。兜兜也是一名魂尊级的魂师，真的很想看看这些与兜兜同级的魂师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呢？
1: 说着，白色光芒突然从主持人兜兜身上喷涌而出，紧接着，他那一头棕色的波浪长发中突然多了一缕白色，而背后悄然伸展出一双洁白的羽翼，三个黄色魂环同时在他身上出现了，第三个魂环闪亮起来，他轻拍羽翼，竟然拿着他的扩音魂导器腾空而起。正像兜兜自己说的那样，他也是一名魂尊级别的魂师，虽然他的第三个魂环并不是最佳的千年级别，但这个魂环赋予他的能力显然是飞翔。对于一名拥有飞行类武魂的魂师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兜兜的武魂是一种可爱温和象征着和平的动物，白鸽。斗魂台两侧两扇门同时无声无息地敞开，双方队员同时入场，朝着斗魂台中央走去。左侧来的正是黄斗战队，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独孤雁习惯性地依偎在他身边，紧随两人之后的是石家兄弟，然后是鬼豹奥斯罗和风铃鸟玉峰，走在最后的才是那位神秘的九心海棠叶玲玲。和黄斗战队的装束各异相比，史莱克奇怪这边就显得整齐多了，一样的黑色镜装，一样的绿色面具，虽然高矮不一，但一看就是一个严整的团体。这些衣服是大师特意为他们定做的，只在斗魂时才会换上，一是为了更好地隐藏他们真正的情况，另一个也是让他们更有团队的感觉。衣服可以掩盖身体，面具可以掩盖容貌，但眼睛是怎样都掩盖不了的。双方队员刚一出场，走在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沐白与黄斗战队队长玉天恒的视线就在空中狠狠地碰撞了起来，两个人的目光都出现了片刻的凝固，整个斗魂场上似乎都响起了一片龙吟虎啸之声。
0: 玉天恒心中凛然，戴沐白那双瞳邪眸看过来，他立刻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压力扑面而至，他立刻明白过来，这个只比自己低一级的对手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冷冷相对，双方眼中同时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斗魂比赛尚未开始，双方的气势已经在彼此碰撞着。漂浮在半空的兜兜一边拍打着自己那对雪白的歌翼，一边用他那柔美动人的声音向双方队员说道：
2: 双方参加团战斗魂的魂师请注意，从现在开始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召唤出自己的武魂，当我宣布开始的时候方可攻击，直到一方认输全倒或者是跌下斗魂台为止。
0: 那柔美的声音听在观战的大斗魂场贵宾耳中是一种享受，而听在史莱克七怪和黄斗战队的队员耳中却代表着战斗即将开始。在两支斗魂战队出现的通道口站着双方的领队，在队员们彼此相对的时候，他们自然也看到了对方。

0: 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领队是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个人，他们没有贵宾资格，自然只能站在这边观战。而另一边呢，黄斗战队的领队则是那位秦老师。弗兰德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百米之外的秦明，
1: 哦，
0: 脸色骤然一变，紧接着逐渐放松下来，原本紧张的情绪似乎舒缓了不少。
1: 看来这次我不需要再担心了。无极，你看看对面的是谁呀？
0: 赵无极也看到了秦明，眼睛顿时瞪大。
1: 嗯，怎么会是这小子？
0: 大师疑惑地看着二人。
1: 你们认识对方的领队？怎么回事？
0: 弗兰德嘿嘿一笑。
1: 保密，等到这场斗魂比赛结束后再说吧。
0: 中心斗魂台上，参与此次斗魂比赛的14人几乎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魂力，14股强烈的战意冲天而起，惊得空中的白鸽魂师兜兜赶忙再次提高自己在空中的高度。比下面这些人更强的战队他也不是没见过的，但像眼前这样双方都有如此强烈战意的却还是极为少见的。在兜兜眼中，下面这14个人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强。作为现场主持人，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解说这场比赛了。他知道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斗魂比赛即将开始。
2: 一声虎吼从戴沐白口中发出，激昂灼热的气息从他体内喷薄而出，伴随着宛如爆豆般的噼啪声，他全身的肌肉瞬间膨胀，利爪从虎掌中弹出。虽然戴着面具，但他那锋利如刀的目光充满了狂野的气息。在戴沐白的带领之下，史莱克七怪的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奥斯卡的三种香肠在战前就已经分给了大家，他和宁荣荣依旧站在队伍的最后方，小五和朱竹清分别站在戴沐白左右两旁，唐三站在他们三个背后。马红俊比宁荣荣和奥斯卡所处的位置略微靠前，紫红色的火焰不断在掌心中跳跃着。蓝紫色的蓝烟草从唐三身体周围悄然游出，随着魂力的提升，进入魂尊境界之后，他能释放出的蓝烟草数量比以前更多了。掌心处蓝光不断闪动，蓝烟草就像无穷无尽一般释放着，占据着己方一边的地面，同时有6根蓝烟草悄然升起，缠绕在了史莱克七怪另外6个人的腰间。在蓝烟草的作用之下，七人顿时形成了一个以唐三为中心的整体。
0: 史莱克七怪这边释放了自己的武魂，对方自然也不会闲着。黄斗战队的阵型和史莱克七怪这边截然不同，站在最前面的并不是他们的队长蓝电霸王龙玉天恒，而是玄武归魂师石家兄弟，两人一左一右，在兜兜宣布斗魂开始之时同时大喝一声，土黄色的光芒从脚下升起，他们身上发出的声音甚至比戴沐白发出的噼啪声还要剧烈。在释放武魂之前，石家兄弟先甩掉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了花岗岩一般的坚实肌肉。伴随着武魂的释放，两人的肩膀缓缓前探，整个后背半弓，所有由魂力凝聚成的土黄色光芒都朝着他们的背后凝聚而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暗黄色龟甲。龟甲上的纹路是浅黄色的，石家兄弟的全身骨骼似乎都随着这龟甲的出现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不只是背后出现了龟甲，身前也出现了，而他们的四肢也随着龟甲的出现而缩短了一些。在腹甲正中，一个巨大的符号闪烁着淡淡的蓝光，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由下而

0: 上盘绕在他们身体周围。因为他们武魂产生出龟甲之后，已经令身体胀大了不少，魂环盘绕在身上似乎也有些变形。戴沐白身上产生出的强烈气势，在石家兄弟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之后，竟然从正面被强行挡住，根本无法对他们身后的其他黄斗战队队员产生任何压迫。从石家兄弟之间的缝隙处，正好能够看到雨天恒。作为顶级兽武魂之一的蓝电霸王龙，在刚开始就点燃了所有贵宾的热情。一团夺目的蓝光从玉天恒的眉心处骤然亮起，紧接着蓝光瞬间扩散，从他的眉心处降至全身，一条条蓝紫色的肌电像小蛇一般爆发出来，在他身体周围游走。从表面上看，玉天恒的变化并不算大，除了额头处多了一个蓝色的闪电标志之外，整个身体只有一处因为武魂附体而出现了变化。但是仅仅是这一处的变化，就比在场所有兽魂师的变化都更加彻底。
1: 出现变化的是玉天恒的右臂，他右边的衣袖因为右臂的膨胀而全部爆裂化为灰烬，手臂的长度增加了半尺有余，他的整条手臂极其粗大，覆满了蓝紫色的鳞片，手变成了爪子，同样覆盖着蓝紫色的鳞片，而且手上的每一个骨节都变得极为粗大。围绕在玉天恒身上的蓝紫色蛇电不断在手臂上凝聚或流窜，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并不像其他魂师的魂环那样盘旋在身上，而是盘旋在这条产生了异变的手臂之上。唐三的目光越过戴沐白，仔细观察着玉天恒身上的变化。大师曾经详细给他讲解过蓝电霸王龙这个顶级武魂。蓝电霸王龙和其他武魂有一些不同之处，作为一名蓝电霸王龙魂师，能获得的魂环必须出自亚龙种的魂兽才行，类似于奥斯卡获得的魂环必须是凤尾机关蛇那一类。蓝电霸王龙魂师从30级开始，每得到一个魂环，在使用武魂时身上就会多出一处部位更类似于龙，像现在玉天恒的右臂就是他的第一肢体的变化。等到了70级，蓝电霸王龙魂师就能真的化身为龙，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力量，被誉为同等级中最恐怖的强攻系魂师。简单来说，如果玉天恒与赵无极同为70级，那么赵无极的武魂本体大力金刚熊化身绝对不是蓝电霸王龙化身的对手。试问熊和龙又怎会是一个级别呢？因此玉天恒现在的右臂已经完全不是人类的，而是一只龙臂，上面附着龙鳞，右手也变成了龙爪。
0: 玉天恒背后是一片碧绿之色，红发绿眸的独孤雁此时的身体似乎变得极为柔软，他轻轻地晃动着上身，紧贴在玉天恒背后，一双绿眸变得格外锐利，气息冰冷，丝毫没有属于人类的情绪。他的眉心处多了一块菱形的绿色鳞片，仔细看时，史莱克七怪的众人都不禁吃了一惊，因为此时的独孤雁竟然已经没有了双腿，不，应该说是双腿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条粗大的蛇尾，依靠蛇尾支撑身体，难怪他会来回摆动。鬼豹魂师奥斯罗的变化不大，他本就穿了黑衣黑裤，此时连头发也变成了黑色，秀美如女人般的面庞显得有些苍白，而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两条竖线，全身都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危险气息，同样是两黄一紫三个魂环，这种最佳魂环配置在整个黄斗战队来说 似乎如同家常便饭一般。在所有黄斗战队的队员当中，武魂附体之后变化最大的恐怕就要数风灵鸟魂师御风了。一对中等大小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与空中那白鸽魂师兜兜不同，他的翅膀是棕黄色的，翅膀上的鳞毛看上去丝毫没有柔软的感觉，多了坚实的质感。御风的这对翅膀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他的双臂所化。此时他拍打着双翼，已经飞入半空之中，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史莱克七怪行动的同时，还不忘看看上面空中的美女兜兜。显然他根本就没有把史莱克七怪放在心上。由于前排队员比较密集，此时从史莱克七怪的角度是看不到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九星海棠叶玲玲的。对方全部都是两黄一紫的最佳魂环配置，带来的压力是无与伦比的。不论在武魂质量还是在魂环配置上，这一次史莱克七怪已经全面处于下风了。而这两样是他们在面对其他斗魂团队时的优势所在。
1: 这一战虽然尚未开始，但史莱克七怪隐藏在面具下的神情已经极为凝重。对于他们来说，这必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苦战。这时漂浮在空中的兜兜被武魂附体后一脸轻松的御风看得俏脸有些发烧，但他还是很有职业素养的，两个极为简单却又点燃了炸药引线的字从他那张樱桃小口中吐了出来。
2: 开始。
1: 仰天一声虎吼，戴沐白用行动提升了己方的气势，率先朝着对手扑了上去。施展了白虎护身杖的他全身都笼罩在一层金光之中，再加上他那一往无前的气势看起来极为惊人。石家兄弟两人的脸色就像他们身上的龟甲一般，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变化。眼看着戴沐白悍然前冲，石家兄弟二人丝毫不惧，身体同时向中间靠拢，从正面挡住了戴沐白前进的去路。他们身上的第一个魂环亮了起来，一股沉凝的气息从这两位玄武龟魂师身上释放而出，弥漫在身上的黄色光芒再配上他们那一身厚重的龟甲，他们显然已经做好了迎接戴沐白冲击的准备。戴沐白的左脚重重地在地面上一踏，整个人腾空而起，虎爪上的利刃弹出，双手左右分抓，直奔石家兄弟的脑袋而去。而就在这个时候，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对力量与速度30%的增幅正好落在了戴沐白身上，顿时使戴沐白出手的速度和虎爪的力量再次增加。虽然这看上去只是很普通的变化，但力量与速度的同时增加很容易令对手在防御时吃大亏。史莱克七怪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配合起来已经完全不需要语言。以戴沐白的魂力和虎爪的锋利，别说是人头，就算是坚硬的岩石也会被抓碎。但是石家兄弟只用了一个简单却又诡异至极的动作，就化解了戴沐白的攻击。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谭论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那今天呢，在今日众乐乐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诗乐成画。在诗乐成画的世界里，每一个音符都是泼墨的笔，每一句歌词都是勾勒的线，将文字中的山河岁月、爱恨情仇幻化成一幅幅流动的画卷。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一首《若梦》。周深空灵的嗓音将感情中的无奈一字一句地唱出，

让听歌的我们沉浸其中。弦乐和民乐的交织流露出了细腻的深情，编曲的层次非常的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之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白鹿，《雪季》。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白鹿演唱的《雪季》，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白鹿对于过去的回顾，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现在的感悟。《雪季》这样的一首歌，它的歌词呢可以说是深情款款，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是以雪季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有一点点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及人物内心的那种情感波动都透过歌曲展现出来。白鹿柔和的嗓音和歌曲的旋律相得益彰，深情地唱出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继续来听歌，今天呢，我们的今日中乐乐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诗乐成画，下面这首歌来自慕寒《山水画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3: 那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整首歌呢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通过音乐的方式展现出了山水画的意境和美感。歌曲呢不仅仅是在描述山水景色，更是在表达一种心境和情怀，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流动的山水画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清明雨上》。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清明雨上》。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许嵩对于诗词的这种热爱，以及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歌曲呢，充满了诗意，以清明雨为背景，诉说着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的旋律悠扬动听，搭配上许嵩独特的嗓音，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清明时节的雨中，感受到那一份淡淡的忧伤。今天我们的今日中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诗乐成画，而继续的歌来自戴荃《青山白云》。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4: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
2: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戴荃演唱的《青山白云》，整首歌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的风格。这首歌呢，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元素，通过很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传达出了一种超脱世俗、追求自然的和谐生活态度。那歌曲中的青山白云，就是象征着远离喧嚣、宁静致远的精神世界。那也体现了戴荃对于自然和人文的一种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了。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大家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月城话，而继续的歌来自黄诗福《人间锁清秋》。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诗福的演唱《人间锁清秋》。那这首歌呢，是以深情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展现出了深宫之中的情感纠葛和人生百态。歌曲通过描绘深宫中的景象和情感，表达了对于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韩庚的演唱《春光人间》。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诗乐成画。在诗乐成画的世界里，每一个音符都是泼墨的笔，每一句歌词都是勾勒的线，将文字中的山河岁月、爱恨情仇幻化成一幅幅流动的画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一同沉浸在诗乐交织的国风旋律之中，感受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韩庚带来的《春光人间》。整首歌通过描绘春日的美景和生机，传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呢，也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创作的完美融合，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董贞的演唱《相思》。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董贞的演唱《相思引》。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绘了执手相依的唯美爱恋。那歌曲中深深的相思与呼唤令我们动容，旋律优美，情感真挚。董贞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生命力。温柔空灵的唱腔真的非常的具有感染力，能够很好的诠释歌曲之中的情感。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知否知否。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一首《知否知否》。这首歌也是一首热度很高的国风对唱情歌，歌曲的旋律悠扬婉转，深情又不失激情，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这首歌运用了古诗词的意境，编曲之中呢有中国民族乐器的加入，清新动人。整首歌通过描绘青花瓷的美丽和细腻，寓意着爱情的纯真和等待。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样一首歌，是来自吴青峰演唱的《山河浮影》。这首歌呢，也是他和国风吉的合作。歌曲通过对宫阙和城池的描绘，追忆过去，回溯历史，岁月从其中贯穿而行。吴青峰用其独特的音色，打通景与物的空间，用时光的口吻勾勒出了故宫的轮廓，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0: 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0: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十多年来，台青谢维伦从跟随台企赴厦门打拼，到自

0: 这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1: 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就化身成了雨过天青云破处的美丽器物。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为您解读青色背后的故事。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嘉华。福建省厦门市与台湾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地缘相近，文脉相连，相通的闽南乡音，相似的饮食气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让这样一座滨海花园城市成为无数台湾青年登陆追梦扎根生活的首选热土，是台胞安居乐业的温馨家园。
1: 十多年来，台青谢维伦从跟随台企赴厦打拼，到自主创业深耕大健康领域，在鹿岛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创业者的蜕变。以运动为媒，以初心扎根，他用十多年的坚守书写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暖心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4: 40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5: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6: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4: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5: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4: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6: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4: 其实 谢维伦是众多台青

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持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福建厦门被许多台青啊亲切地称作“梦想起航地”。越来越多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正在这里精彩上演。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他说是厦门为他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让他可以快乐自由地飞翔。请听记者吴婉瑜、吴平凡、叶双明的报道。
4: 动感音乐搭配自编舞蹈，再以幽默剧情软性植入产品广告，00后创业台青郑义文拍摄的短视频创意天马行空，在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上收获了众多粉丝。2022年创业至今，短短4年，郑义文用互联网思维把睡觉这件小事做成了一门年营收数百万的生意。
5: 我们的枕头主要呢就是用大豆去提炼出来的精油，再去发泡的泡棉而成的。不管是枕头还有床垫，我们的主轴都是这个材料，可以让它就是密度不一样，提高它的密度，所以呢它的支撑感会不一样。枕头相当的重，一颗快要4公斤这么重。大陆跟台湾的市场我都有在做，其实大家都是蛮喜欢这一个枕头。
4: 大陆良好的互联网创业平台让郑义文找到了事业的方向，提供了他广阔的创作天地。与此同时，他也向父亲证明了自己可以独立成长的能力。郑义文的父亲在广东经营寝具工厂30年，拥有成熟的代工产业链。按理说，郑义文可以安稳接班，做个厂二代。但大学毕业后，渴望独立飞翔的他，只身来到厦门创业。为节省成本，他避开了租金昂贵的街边店，而是选择在厦门湖里区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里开设了一间预约制体验工作室。
5: 现在在这个基地，它有对我们有一个补助，创业补助津贴。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压力可以更小。它不管你的住房或者是办公室这些，它都有一些津贴给你。就是说刚来的话，其实你压力不会这么大。
4: 创业初期难免孤独。郑义文坦言，刚到厦门时他举目无亲，凡事都要自己扛，压力大时也曾偷偷落泪。但厦门浓厚的创业氛围很快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5: 刚开始来的时候
6: 会哭？
5: 对，会哭啊。我以前就没有那么勇敢了，以前就比较胆小啊，现在就不会了。现在就是对，因为其实已经那个内心已经有强化了。对，
6: 那都会找到朋友了是不是？
5: 整个厦门的话，其实创业的人也挺多的，因为只要一旦踏入这个圈子，你就可以认识到更多同样圈子的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这个是会被影响的。独立跟勇敢是我在大陆学到的。
4: 温馨的厦门友好的政策为郑义文插上了独立和勇敢的翅膀，在厦门的每一步遇到的人和事都是他成长的助力。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留在厦门创业，把睡觉这件小事做得更好，推广寝具知识，把健康和快乐带给更多人。
5: 这个是一个成就感，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营业额可以慢慢往上，然后再就是说你在创业的路上可以看到，更多人跟你说，我真的觉得睡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会变得更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快乐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日前，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2: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请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4: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

0: 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1: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0: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U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1: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石油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0: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U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U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连生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一切。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1: 这个装置有2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流重离子加速，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到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0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1: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IFU，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束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 原始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是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开启了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3: 航天员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0: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3: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当中呢，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化身成为文献记载里的色如天生如庆世所稀有的柴窑，而后呢，令无数人向往的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审美意境又凝萃于北宋汝窑之上。
3: 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为您解读青色背后的故事。
5: 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 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啊，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教寺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
6: 哎呀，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入伏之后啊，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不少市民纷纷躲开烈日骄阳，将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首选。这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呢，就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3: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纳凉之法？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朱欣怡的报道。
5: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6: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5: 它是来装食物的。
6: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7: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8: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7: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8: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7: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9: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7: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0: 子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此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此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0: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0: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1: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0: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5: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0: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5: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0: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5: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

0: 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栗子桃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我相信肯定有那么一首或者是几首歌，当音乐响起，记忆的闸门打开，和歌曲链接的全部回忆便如潮水般向你涌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让我们跟着这些金曲一起回到从前，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这首《电台情歌》。

几乎没有前奏，陈明一开口就以澎湃饱满的情绪直奔主题。这是来自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一首经典插曲《等你爱我》。那继续送上的这首《因为爱情》的创作呢，同样来自于小柯，这是他为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所写的主题曲，王菲与陈奕迅共同带来的一首《因为爱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温兆伦这首《随缘》正是对爱情中最神秘的缘分深思之后的感叹。歌词的色彩虽然近乎灰暗，但并不会让听众感到沉沦，而是在消极之中透射着深刻。歌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痛，或是一种无奈的认命，但同时它也未尝不是对于心灵窗口的抚慰剂和敦促人们在生命征程上继续前行的一种动力。那下一首要和你分享的经典金曲呢，是来自许美静演唱的一首《城里的月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

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过程。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不得不说李宗盛是懂女人心事的，伤痕不仅延续了大多数李氏情歌一语道破女人心事的特点，又给在感情中受伤的人最简单直接的安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继续送出来自梁静茹演唱的一首《可惜不是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音乐是记忆的载体，刚刚听到的别怕我伤心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张信哲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那继续请出的这位男歌手的声线同样清亮且极具穿透力，林志炫这首散了吧，凄美哀婉，优雅又深情，林志炫独特的唱法更是给全曲一种自然连贯的美感，一起来欣赏。

关淑怡把这首邓丽君原唱的《忘记他》唱得迷离哀怨，副歌还有些电子乐的感觉，情绪像藤蔓不断的攀爬生长，似雾如梦。那接下来送到你耳边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我们来请出歌手梁艳玲带来演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艳玲演唱的《像雾像雨又像风》，继续送出张宇演唱的《雨一直下》，我们来感受到张宇声音里面那种粗犷的深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也用这首歌来和你说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感谢陪伴，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具有金属质感的前奏已经特别抓耳，后面欢快的音调呢，更是想让人起身跳舞。干嘛这首歌是每个被现代科技生活套牢的失眠者的写照，所属的专辑《幸福星》呢，从个人成长到音乐风格的进化，也都代表着刘柏辛的一次全面突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节奏当道，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来自万妮达联手于丽丽推出的一首《玩转 DNA》，节奏动感明快，整首歌都洋溢着青春无畏的气息。

0: 去。
1: 现在立刻马上去是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说的一句话，那听到的就是 Energy 一首派对舞曲风格的新歌马上去。回归之后的 Energy 呢依然能量满满，这首马上去也是堪称洗脑神曲，让人干劲十足。那继续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 Cindy 王心凌，同样是可以让你瞬间嗨起来的歌曲，心电心，一起来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张靓颖在电音舞曲上的一次尝试，心电感应808，不仅节奏劲爆，第一段旋律呢就将100%的激情释放出来，演唱上更是做到了开口然的震撼效果，既有国际作品的先锋感，又适合歌迷聆听和传唱。那继续和您分享一首充满节奏和韵律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萧敬腾演唱的这首《王妃》。

野性十足却又那么的纯真可爱，那么优雅又带着一点点叛逆，这是陈慧娴给我们的印象。那刚刚听到的是她带来一首快节奏的歌曲《不羁恋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节奏当道，继续送出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斗牛》，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You don't know?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张艺兴《梦不落雨林》这首歌一开始就展现了浓厚的异域风情，让人仿佛置身原始雨林，独特的邦迪配以非洲打击乐器，朝气十足的节拍瞬间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片生机勃勃生命力旺盛的热带雨林。动感节拍不要停，那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劲歌金曲《饿狼传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狂风袭来》。刘宇宁如狂风暴雨般的演唱，爆发力十足，唱出面对重重困难但依然要探寻真相的决心。那继续送上的这首歌呢，同样是节奏感强烈的动感曲风，我们来听到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这首《路卡》。

一首肆意痛快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跳进来》。这首歌的编曲有着浓浓的机械电气化的感觉，阿妹的声音呢也是处理得很到位，冷冷的演绎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要请出的是 Coco 李玟，带来这首《颜色》。

听到的是萧晨带来的一首《海草舞》。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最后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TZ Back 一首《说出我的名字》，也用这首歌曲跟你 say goodbye。祝大家听歌好心情，感谢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那些温暖的旋律透过屏幕的缝隙洒落在我们心底最柔软之处。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铮亮演唱的《繁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歌曲《那朵花》，作为总台大剧四喜的主题曲呢，刘宇宁用低沉醇厚的嗓音开场，旋律和歌词就像是种子破土一般层层递进，也暗合了剧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恰似生活给予我们的磨砺与收获，最终在歌曲结尾迸发出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的坚韧与希望。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你没说的话》。毛不易以温柔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沉默中的爱意与疼惜娓娓道来，让无声却汹涌的情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放与安抚。哪怕爱无声，但能跨越一切障碍，触达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继续来听张雨绮演唱的歌曲《温暖的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室内桃源》来自徐子蔚的演唱。徐子蔚用纯净温暖的声线搭配歌中富有诗意的歌词，为我们打造了一处远离城市喧嚣，回归平凡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象。在歌中呢，也尽显了人间烟火的美好，世间熙攘喧闹，幸好还有一处温暖宁静之地可供归息。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姚小棠的演唱《光的旅途》。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张艺兴要送给一路相伴朋友们的歌。歌曲的旋律也串联起了荧幕内外的情感，将爸爸对女儿无声的爱嵌入到了作品之中。独特的嗓音，细腻的笔触，也描绘出了时间的流淌，把默默的守护化作动人的倾诉。好啦，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你在终点等我》。

听到的是张子宁演唱的歌曲《轻轻放下》，历尽千帆，再轻轻放下。张子宁的这首作品治愈又耐听，温柔细腻的嗓音也演绎着时光里的不舍与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影视原声音乐，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如心》，这首歌呢，如同所有奋斗者内心的独白一般，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都淬炼成了清澈的星芒。它是回望，更是前行，让我们听见所有跋涉的足迹都清脆作响，所有信念终将焕发滚烫。每一个奔赴的当下，本身就在发光。继续听到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初恋的地方》，熟悉的旋律和初恋的回忆一起流淌，回味绵长，带我们重温了曾经的美好初恋，也带大家重温了那个相遇的地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歌曲。乐坛更迭如星河流转，总有歌者屹立潮头。他们用一首首高光的单曲带领我们感受长盛不衰的音乐魅力。首先来听梁静茹的演唱《宁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不老的传说》，这是张学友在音乐剧《雪狼湖》里的一首作品。而张学友本人呢，其实也像是乐坛当中的一个不老传说。即便不再拥有正当年的精力与体力，可是每次他唱起歌来，依旧会实力满满。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值得我们去致敬与追寻。继续听到水木年华的歌曲《一生有你》。

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歌曲《如愿》。这首歌呢，通过王菲空灵一般的唱腔，很动情地讲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歌词以诗意的比喻，描绘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也展现了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以及祖国日益强大的景象。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对父母一辈的敬意与怀念，也在引领着我们去传承，去奋斗。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搁浅》。

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单曲，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健的演唱《风吹麦浪》。

位独特的嗓音还有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经典歌曲。刚才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便是其中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莫文蔚时而轻柔低吟，时而声音渐强，情感迸发，她让这首歌曲宛如一首温柔的诗，很轻声地在诉说着关于相遇、离别与珍惜的故事。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演唱《平凡之路》。

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歌曲《无名的人》。张韶涵凭借她自身很有辨识度的天籁之音呢，也塑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音乐经典。无名的人是她近年来极具感染力与震撼力的一首歌曲。她用很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坚韧、不屈与希望完美的诠释。在歌声当中呢，既有对无名者艰辛生活的共情，又有对他们顽强精神的歌颂。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长青歌者的热门单曲，让我们继续听到林宥嘉的演唱《你是我的眼》。

在华语乐坛中呢，孙燕姿无疑是至今都很闪耀的女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率真的个性，还有很多元的音乐风格，收获了无数歌迷的喜爱。那么在她众多的优秀作品当中呢，有一首是相对小众却别具魅力的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样的夏天》。孙燕姿用带着一丝慵懒与纯真的唱腔，回应着对世界的温柔感知，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细腻地传递给了我们。继续听到那英的演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有朋演唱的《你有什么愧疚》。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2: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1: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